0: 谁会想到他们家的女儿会突然发麻疹，现在都急死我了，不知道薛子才他们躲在哪儿了。会不会他们已经去了那个密道了？
1: 桃儿，放心吧，我敢打保票，姓薛的肯定还滞留在黄平镇上。
0: 你说的那么自信，有什么线索吗？
1: 刚才啊，我和这曲府的仆人们闲聊天，我问他们知不知道黄平镇有一条通往越南的秘密通道，结果他们还真的知道，那条所谓的密道其实是地下河，这里地形多溶洞，地下水系发达，有一条地下河可以从这个镇上一直通到越南境内，不过要想走那条地下河需要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
2: 那现在可是地下水下降的时间，
1: 我已经打听好了，2天之后过了梅雨季才行。

0: 哎，这个薛子才一定躲在黄平镇的某个客栈，等着水位的下降。他一定还在这里。
1: 属下已完成使命，两日后将绕到越南返回海南岛，届时请上峰派船来接应。请飞。
2: 老板啊，
1: 跟老板娘谈好了吗？
2: 谈好了，她满口答应。她这家客栈呢，本来没什么客人，咱们现在把她的后院给包下来，一天多给她一块大洋，简直就是让她发了一笔横财嘛。
1: 现在钱财是身外之物，要稳妥。
2: 老板，你也太小心了吧，共军追不到这儿。那个女人攥在咱手心，谅他陈宇也不敢对咱怎么着。就等两天，到时候啊，潮水退了，地下河干了，密道通了，咱们就直接去越南。
1: 但愿能如您所说。咱现在是顶着清妃的身份和海口那边联系，只要有船从越南接应，咱们就能带着人返回保密局总部。

0: 盖。
1: 怎么样？老什么？
2: 他要是敢乱喊乱叫，老子一刀剁了他的舌头。
3: 回电，你不是秦飞，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唐英杰。
4: 是。

0: 薛子才呀、啊、薛子才，还轮不到你来邀功请赏蒙混过关。如果是秦妃发电报，应该是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电网格式。
1: 哎呀，这个唐云杰真是条老狐狸啊，他怎么知道这电报不是秦妃本人发的呢？老板，我猜恐怕是秦妃和唐英杰商定过这发电文的格式。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这个唐英杰真是心思缜密。没办法了，回电。秦妃已死，严金明、于倩已抓到，计划绕道越南回总部请支援。薛子才

姓薛的想半路跳出来摘我的桃子抢我的功劳，办不到。回殿。

0: 务必在两天之内从严金明口中审讯出共党高级潜伏特工第五批的真实身份，否则不必将其带回总部，就地枪决。
1: 是。

0: 哼，种种借口推他，就是不想让我们顺利的回到总部啊。地骨皮，一个名字，换回总部的一个机会呀。
1: 老板，怎么办？如果我们问不出那个共党的身份，就要将严金明就地正法，你我也就再没有借口离开大陆了。
0: 没办法，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去，
0: 弄点饭菜，让那两个人先吃饱了，喂饱了他们，才有可能把话说清楚。
2: 是。

如果吃饱了呢，我给你们说说你们现在的处境。你们现在啊，在我的手里，这个地方呢非常僻静，你们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知道，反而会招致你们受皮肉之苦，明白吗？哎，要是明白了，你点点头也行啊。好，这样最好。你看，有个配合的态度，咱们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是不是？严先生，我知道那个手提箱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可是那个手提箱被炸飞了，那个情报是什么也就不重要了。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可是一个丢了情报的情报员，在你的老板看来你可就没用了，共党也不会费力来救你，你现在可真是死路一条啊。不过现在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地骨皮这个代号不陌生吧？据保密局提供的情报，这个人是共党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奸细，这个人潜伏得特别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是巧得很，严先生，你是个知情人呐。你们只要乖乖配合，说出地骨皮的真实身份，哎，我薛某人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仅不会成为党国的罪人，还会受到党国的重用，这可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行，严先生，你现在可以不说，你再考虑上一天。记住，就一天。

0: 的建议啊，什么信仰啊、牺牲啊，那都是骗人的。
1: 你是个聪明人，对不对？
0: 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她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你忍心让她跟你一起吃枪子吗？是不是？哎，那个谁，我们先都出去啊，给他们俩一个好的环境，你们好好商量商量。

我们原本说好的要结婚，要组成一个幸福的家，我们还要生很多孩子，我这一生

们说的你都听到了，那些情报都毁掉了，但他们并没有杀害我们，原来是另有目的。地骨皮，他们想从我们嘴里知道地骨皮的真实身份。我现在在他们眼里是奇货可居，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们想从我的身上顺藤摸瓜，抓住地骨皮同志。钱，你我都知道，地骨皮同志是一把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我们必须要保护他。 想尽办法折磨我，甚至折磨你，摧毁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崩溃、软弱，甚至投降、妥协。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

0: 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少爷，
1: 情况怎么样了？马队长一直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你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0: 鬼子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封锁得很紧，黄协军里面连牛德彩、周义夫他们都可能不知道情况。不过这也难怪，鬼子向来不信任黄协军。你放心，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1: 那你要多加小心呐。
0: 没事。 我在黄协军队伍里面隐藏了这么久，牛德彩对我又信任有加，而且黄金标这边也想拉拢我，让我和他一起倒卖军火。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条金条，待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的同志。好。
2: 我大哥，
1: 你赶快回去吧，王金标醒来就麻烦了，快去吧。
0: 好。

0: 你说错了，我们是兄弟。
1: 哎，是是是，我得叫你哥。
0: 有咱妹夫在，咱们一路顺风。哎，是不是？
1: 对，来来，扶着他。
2: 好，哎，你慢点，
1: 慢点，慢点。
0: 好，还能喝。
1: 来来来来，一二三，来走，
0: 还能喝。
1: 上
0: 喝哪儿？晚上啊。来，
1: 送到司令部啊。
3: 好嘞，
0: 大杯。
1: 好，
0: 大杯。

0: 我很感兴趣，你们的战斗机是怎么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1: I'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fighter. It's how to take off on aircraft carrier.
0: 你跟中国政府的联络方式是什么？
1: How do you contact Chinese government?
0: 一共有5个飞行员执行任务，还有3个，另外3个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落下来的？ 我希望你老实交代。
1: And there should be 5 people in your bomber. When and where did other 3 parachuted? I hope you're honest, Toad.
2: Thomas!
0: 我告诉你们，就算你们现在不说，我一定会让你们开口的。
3: 对了，那几个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昨天晚上我们的人发现王金彪和姚邦彦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就各自回家了。你们一直盯着他们回家的吗？是的，他们都各自回家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好吧，
0: 那继续观察他们。嗨。
4: 小雨啊，蔡大哥，下次有这种事情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让我来帮你洗。
5: 哎，不，我自己能洗，不麻烦你了。
4: 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你们大男人啊，天生就不是干这种活的料。
5: 谢谢你啊，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快去忙你的正经事吧，这衣服等我洗好晾干以后给你送过去。

0: 干什么？没干什么。老子可看见你跟那娘们卿卿我我的啊！瞧你说的，白老大，你有没有觉得自从这江姑娘来了以后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老子没觉得，那像你说的，怎么滋润了？这不明摆着吗？哎，现在啊。
1: 饭菜有人做了，衣服有人洗了，这日子过得还不滋润呢？
0: 哎，老子问你，你是不是看上那娘们了？
1: 这说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看你，看你怂样吧你！嗨，我说白老大，再怎么说呀，我蔡彪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对吧？到现在还没个女人，那我看上江姑娘，人长得漂亮又勤快。 对他有点好感，那也是人之常情嘛。
0: 老子可告诉你啊，咱们是来这儿打小鬼子的，你别跟这娘们搞这个离根楞，你给我记住了。

0: 队长，
1: 哎，坐吧。江小雨那边什么情况？
0: 情况是这样的，我一直盯着他，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也就学学医，而且洗洗衣服什么的。
1: 那也不要掉以轻心，还要继续观察他，留意他。啊，
0: 好。
1: 王二嫂那边到现在也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得想办法主动出击。
0: 是啊，这小鬼子肯定把美国飞行员给送走，咱们必须在他们送走之前把他们救出来。
1: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日本人只有宫本、赤坂和两只虎，他们知道这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宫本这个人根本不容易见到，而赤坂龙一这个人身手十分了得，我觉得只有抓住两只虎才能够从他们嘴里面撬出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0: 行，那我派兄弟们打探他们的消息，然后准备下手。
1: 嗯，你看，这是那两只虎经常去的地方，你瞧。

0: 们都等了一天了，也没看见那两个王八蛋出来，他们在里面干嘛呢？你说，
1: 你就别那么多牢骚了，让你等着，就好好等着吧。
0: 是等没关系的，可咱也知道为什么等了，天天稀里糊涂的。哎，你发现了没有？白老大和马队长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行动之前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行动之后才告诉我们。
1: 是啊，你说以前跟那个列天明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跟亲兄弟一样，什么事都商量着来。可自从那个马队长来了以后呢，他就不一样了，好像对咱们呢谁都不信任似的。
0: 聂队长啊，跟咱们相处时间长了，像哥们儿一样。马队长，时间长了就好了，对吧？
1: 可能吧。出来了。

0: 队长，队长，
1: 啊，回来了啊啊！那边怎么样？
2: 啊，是这样，我们两个在鬼子的军部门口守了一天，才看见那个赤坂带着那个梁虎，还有一队小鬼子兵出来。
3: 那他们去哪儿了？
0: 东京俱乐部。
1: 这么多人去那个地方？
3: 队长，看来对着二虎下手不容易啊。
0: 哥，队长，你们这葫芦里卖点什么药啊？告诉我们得了。
2: 就是啊。
3: 行，我们准备着补虎行动。
0: 补虎？
3: 情况是这样的，这小鬼子肯定对美国飞行员关在哪儿的消息封锁得特别严。队长分析呢，赤坂和那两只虎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把其中一只虎抓过来审问审问。
0: 呵，这计划不错。哎，
2: 好啊。
1: 这计划说起来容易，其实实施起来挺困难的。
2: 我看未必，据说这个赤坂啊，他们到俱乐部是为了明天宫本的寿宴，不知道会不会是抓捕这二虎的好机会啊。
1: 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好机会。他们参加寿宴的时候是不准带枪的。
2: 对呀，但是咱们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个二虎给弄出来啊？
1: 哎，这样，你的日语比较好，明天咱们两个装扮成日本军官混进去，你们两个在外面接应，咱们见机行事。
3: 好，
0: 好，
2: 好，
1: 记住了啊，这件事情啊。

0: 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大家分头准备。
1: 好。哎，师爷
2: 啊，
1: 你说你那两句鸟语有时候还挺管用的。
2: 那是，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我彪子出马。
1: 呦呦呦，说你胖你还喘啊？
2: 哎，你说这马队长是不是太谨慎了啊？怎么防备自己人就跟防贼似的？再怎么说，咱们也是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啊，他这么安排，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就是。
3: 行，你们哪儿那么多屁话？既然马队长行事谨慎，啊，那自有他的道理。他不想告诉别人，那咱们就按他的命令执行，听见没有？
2: 行，执行命令呗。谁让咱们现在是新四军呢？
3: 英子
1: 啊，
3: 你跟我去准备一下弹药。
1: 哥，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给你弄个大的。
3: 大。

0: 谁啊？
1: 蔡大哥，是我。啊，
0: 小雨。哦，来了，来了啊！来了，小雨。
1: 蔡大哥，
0: 快请进。快请坐，我给你倒水去啊。
1: 哎呀，别忙活了，我不渴。
0: 来来，喝水。
1: 蔡大哥，啊，你也不问问我来找你干什么呀？
0: 对对对，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我明天想上山去给伤病员采些草药，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吗？
0: 有啊，有空，我天天都有空。
1: 真的？啊，你真好。
0: 哟，我差点忘了，明天恐怕不行，我有点事儿，要不后天你看行吗？
1: 为什么明天不行啊？伤病员急等着用药，这种事情可不能拖延啊。
0: 不是，我明天真的有事啊。
1: 到底有什么事情非办不可啊？那你还是不想陪我去？没关系，那我自己去好了。
0: 不是，小雨，我明天有任务啊。
1: 你骗人！你有任务我怎么会不知道？你还是不想陪我去？
0: 我真的有任务，我骗你干嘛？
1: 你还是在骗我。
0: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是在执行秘密任务。
1: 秘密任务？那好，
0: 行动是不能告诉大家的。这是马队长的意思啊。
1: 行了，别说了。马队长他不信任我，这件事情整个突击队谁看不出来？可是我并不在乎，因为至少其他的队员他们是相信我的。就算其他队员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至少蔡大哥你相信我。可是到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蔡大哥你也怀疑我。那我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0: 小雨，我蔡彪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不过是遵守纪律，队长不让说的事情不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1: 蔡大哥，在整个突击队里我最在乎的人就是你，可现在连你也怀疑我，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0: 小雨，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蔡彪从来都没怀疑过你，我要是知道什么我就会告诉你的，我要让你知道我蔡彪信任你胜过信任任何人。

0: 真的，蔡大哥，你也不用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想让你为难。哎呀，有什么好为难的？我告诉你，明天有个捕虎行动。
1: 捕虎？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小雨，那我就全都告诉你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啊。

0: 哎，怎么样？香儿姐，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个新的频率。哦，香儿姐，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电文，你看一下。
1: 是加密的电文。
0: 对方从发送到结束用了多长时间？
1: 时间很短，看来是一个很老练的法宝员。嗯。
0: 继续监听。
1: 是，哎。
2: 少佐，少佐，这是铃木大尉发来的密电。八嘎！这帮新四军真是太猖狂了。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3: 他们居然！ 想在宫本司令的寿宴上绑架你们二虎中的一个，
2: 什么？想绑架我们？
3: 一定不会轻饶他们的。

0: 你说什么？我的寿宴，你不让我本人出席，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得到一个密报，在您寿宴当天晚上，会有新四军潜伏到您的晚宴里面，要对石野或石原进行绑架。
0: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新四军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1: 嗨，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计划，所以我想等到那个时候，东京俱乐部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希望您不要参加为好。
0: 好啊，我可以不去，但是寿宴照常进行。新四军的队长马志成不是要搞抓虎行动吗？我们就将计就计，给他来个宰马行动。
1: 嘿，司令您放心，属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队长，这份密电使用的加密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现在暂时破译不了。
3: 日军使用了新的加密方式，说明他们这次传递的消息非常重要。你再加把劲，想办法把这个破译出来。
2: 行，我试试吧。
3: 辛苦你了。
2: 那我走了，队长。

0: 司令，贺礼准备好了。哦，王燕啊，你去忙吧，今天你就不用去了。
1: 是。德彩，德彩，哎呀，我的妈呀，德彩啊，你真的舍得把咱们家的玉观音送给宫本呐？
2: 哎呀，你知不知道这个玉观音呐，是用一整块上好的和田玉雕刻的，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怎么舍得送人呢？哎呀，我说太太呀，你就不要给我添堵了。你以为我愿意呀？啊，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宝贝它价值连城吗？
0: 那就送点别的东西就好了嘛，生日年年过，意思一下不就行了吗？那你说送点什么？嗯，哎，咱们家的古董挂钟也不错啊。哎呀，
2: 那是个假货，谁看不出来呀？啊，再说了，人家做寿你送钟，那不明摆着骂人吗？你以为那些小日本鬼子全都是傻子呀？
0: 人家就是舍不得这价值连城的玉观音嘛。好了好了，啊，俗话说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现在呀，在宫本那手下混饭吃，这阵子又接二连三的出了那么多的事情，正好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把关系搞好了，所以说呀，你就别再心疼了，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再说了。
1: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座玉观音，那也不是别人送给咱们的吗？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你下个月也过寿，咱们低位损失，低内补。
0: 好，好，好，我全听你的，我全听你的，好不好啊？哼，
1: 娘子，
0: 咱们走了。<笑>
3: 这位先生，慢走啊！哎，好了，常来啊！哟，姚副官，贵客啊，一个人呐？就
4: 我一个人。来，请。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么急？阿嫂，美国飞行员的关押地点我已经查到了。 在鸡鸣港的大槐树下废屋里，日军昨晚来了个翻译官，我是从他嘴里得到的消息。这样，你现在马上去通知突击队的马队长去救人。
3: 哎呀，糟了！马队长上午进城的时候从我这儿走的，他打算中午行动，他要亲自去东京俱乐部抓捕二虎，想从他们的嘴中得到消息。
4: 啊！他们打算在宫本的寿宴中下手。 这太冒险了，周围全是鬼子，不行，马上通知他们立刻停止行动。
3: 行，那我马上告诉小李子，让他通知他们。
4: 二嫂，你让小李子在外面等待接应的通知，我进俱乐部去通知马队长。
3: 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分头行动。好。
5: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报告少佐，全部准备完毕，就等他们上钩了。嗯，佐藤君，一会儿如果我们行动起来的话，你要把所有的客人都转移到外面去。我们要确保我们日本人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然后再派兵把这里包围起来。
6: 我明白，
5: 请吃饭君放心。嗯，一会儿马之城过来，他的目标是你们两个当中的一个。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石原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做到见机行事。
7: 哎，欢迎欢迎，
8: 恭喜恭喜，
9: 恭喜恭喜。

0: 安排好了，一会儿等那个人出现了，我会盯紧他的。
1: 那边的房间，
2: 好好好，
1: 里边请。
3: 是是是，恭喜恭喜！
0: 队长，你看，
4: 日军的检查太严了，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我自己去吧。
0: 不行，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进去吧。
4: 这是命令。
0: 那你小心点儿。

0: 进去了。彩票这小子呢？
1: 会不会计划改变了？
0: 先别动手，继续监视。

0: 行。
1: 姐姐，姐姐。

0: 刚才也来了，太好了，顺便一道给他宰了。
1: 牛司令，离别请，离别请，离别请。

1: 刘司令，来了！太好了，顺便一道给他宰了。哎，哟，牛司令，来，
2: 刘司令，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给你。嗯。
1: 刘司令，
2: 哎呀，这场面还真够大的呀！
3: 哟，佐藤少佐，佐藤少佐，
4: 恭喜恭喜！
3: 宫本司令呢？
5: 宫本司令有事儿，随后就到。
3: 哦，好，小小心意，麻烦您代我交给宫本司令。
6: 贵重的礼物给人家，人家连看也不看一眼。哎呀，别小心眼了，宫本会知道的。哎，站住！出示你的请柬。
7: 我是皇新区牛司令的副官，我找司令有点急事啊，既然我进去。
6: 没有请柬，谁也不能进去。

0: 我真有急事儿，站住！哎，
1: 佐藤少佐，你来的正好。
0: 少佐，司令在里头，我找他有点急事儿，我也没带请柬，你看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我通融一下呢？
2: 让他进去吧。哎，谢谢。
0: 这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所以我马上给您送过来了。
2: 我已经看过了，方燕呐，你太紧张了。啊，看过了。你看我这脑子。
1: 哎呦，人家方燕啊，也是尽忠职守。
0: 方燕呐，既然来了，你就喝几杯再走。
2: 啊，我呀。
1: 哎呦，行了，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0: 我们已经把支城卖了，那一号计划行动。
1: 派人，
0: 我去做诱饵，你来接应我。
1: 嗯。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认命吧。

0: 白四儿，你还记得我吗？
1: 小李子，你
0: 情况紧急，二嫂叫我通知你和马队长，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地址找到了。
1: 你要早点能来就好了，这马队长都进去了。这样，你赶紧回去，这个地方你不能多待，我们来想办法。
0: 我，
1: 赶紧走吧。
0: 啊。
2: 马志成，我告诉你，你的扑虎行动一会儿就要变成宰马行动了，上！ Yeah!

混进去，然后通知队长终止行动，让他撤出来。哥，你看，不好，队长出事了！这帮王八蛋是有准备的，咱们赶紧找彪子去。

第一小队，快封锁门口，绝对不能让敌人跑出来。第二小队，开始戒备，不能让前来救援的敌人突破进去。不要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马志成，你是跑不掉的。

0: 彪子，
1: 老大，
0: 现在队长困在里边，咱们得想办法救他。
1: 咱们冲进去吧。
0: 屁话，这么多小鬼子不要命了，何况现在还救不了队长。
1: 咱们冲进去，把队长就死定了。

0: 会接应，迎他，跟我来。
1: 哎，
2: 你本事不小啊，打伤了我们十几名武士，不愧是马队长。
0: 少佐，我去收拾他。
2: 等一下，你们两个一起上。
0: 嗨嗨。

了。

司令官，请放心，赤坂少佐的计划已经成功，敌人被我们困在东京俱乐部里出不来了。很快，我们就能完成任务。什么人？啊！

0: 都给老子散开！散开！我让我崩了他！
1: 照他们说的办，他们跑不了。

0: 都给老子退后！
1: 别动！

0: 队长，赶紧撤！
1: ！
2: 对你有内奸！

0: 把枪都放下！不许动！快点！把枪放下！都往后退！
1: 快点，快上车！
0: 好，
1: 别再跑了，
2: 影子上车，
1: 快点给我开枪！

0: 快去！快快快快快快！
1: 哎，马队长呢？马队长怎么没回来？
2: 牺牲了。
1: 啊！妈的，小鬼子，王八蛋！班长，我们得冲过去给马队长报仇。
2: 报个屁的仇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已经知道了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小鬼子一定会转移他们。在转移他们之前，咱们必须得救他们。赶紧走，
1: 赶紧走吧！
2: 快一点。

0: 你有必要马上转移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吗？
1: 安全起见，必须马上转移。
0: 嘿。

0: 怎么回事？赶紧加速，有情况！
1: 我还没。

0: 宁哥，从后面上，走，
1: 走，走。

0: 人呢？少佐，我们来晚了。
1: 八嘎！
2: 你们这帮混蛋啊！啊！这么危险的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我要是去了，队长不会牺牲的。
3: 陆月维，你误会大家了。不通知大家是队长的意思。
2: 好，我不怪你们。我现在去把队长的尸体抢回来。走，刘飞，
4: 站住！谁都不许去。
2: 白三儿，你没有保护好队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还敢跟我发号施令？啊？你算老几呀你？
4: 你管老子算老几呢？老子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万一小鬼子设下了陷阱，等着你往里钻呢。
2: 是死是活是我陆有为自己的事，用不着你管。走，刘飞。
4: 陆有为，你要是敢走的话，老子缴了你的枪。
2: 你说什么？你要缴我的枪？来呀！
4: 你以为老子不敢？
5: 陆有为，把枪拿出来。
6: 陆有为，你能不能不那么冲动啊？
7: 哎，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
8: 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吵了。
3: 行了，都别吵了，都坐下。同志们，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四军队伍，这么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行了，现在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战况，以我们现在的力量。要和敌人抗争的话，那肯定是不占优势的。陆有为，白三儿说的没错，你现在这么冲动的去了朝阳城，肯定是有去无回。
2: 不是我，
3: 万一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对得起马队长吗？
9: 娟儿，去给师长发一个电报，就说美国的两个飞行员已经成功营救了。还有，就是马队长牺牲的事，问问师长那边还有什么指示。
3: 好，

0: 马队长说，他一直想见见你。当时我跟他说，等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会引荐你们认识。没想到他这么快。
1: 要是我早点得到消息就好了。
2: 都是我不好，这也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力了，马队长，我要帮你敬你一杯。你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你的血不会白流。
3: 不剃头，石洞。
4: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Chinese are very good people. You helped us a lot.
5: I hope one day we will come back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3: 现在鬼子到处在找他们，你们要怎么把他们送回去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会把他们护送到这个大后方去，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我看呐，你们也回解放区，好好学本领，学好本领了，咱们打鬼子，啊！
1: 好，我和大成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2: 对，我们一定好好练本领，将来为马队长报仇。嗯，
1: 好样的，我们等你们回来。
2: 白队长，师长给你的信。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启程了。
0: 好，一路顺风。
2: 好了，我们走吧，出发。

0: 哎，白老大，这市长的信上说什么呀？
1: 经过决定，由我代理队长。
2: 什么？给我看看。嗯、你凭什么当队长啊？他凭什么当队长？啊？
0: 啊？哎，我说陆宇国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啊？这可是市长的命令啊！
2: 这是师长不了解情况才做出的决定。
3: 哼！陆大哥，
0: 哎，我说你
1: 别管他。
3: 妈，

0: 公本司令，
1: 公本司令。
2: 你们知道吗？我让陆军本部足足骂了半个小时，他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问我为什么已经到手的美国飞行员会在重兵把守的朝阳城内被区区几个突击队员救走了。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

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2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公本司令，
1: 公本司令。
2: 你们知道吗？我让陆军本部足足骂了半个小时，他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问我为什么已经到手的美国飞行员会在重兵把守的朝阳城内被区区几个突击队员救走了，还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而且失败的那么难看。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回答？

0: 司令，这次失败主要是我的原因。顾问司令，请您息怒。我来说几句。俗话说，旁观者清嘛。这次。 确实是失败了，两个那么重要的美国飞行员被新四军突击队给救走了，赤坂少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赤坂少佐。事实上，并不是赤坂少佐无能，而是新四军突击队的队长马志成太强悍了。这次呢，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呀，也情有可原嘛。你们想想看，人家赤坂少佐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对方又那么强悍，偶尔失手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笑>
1: 牛司令，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很开心呢？你这是落井下石！
2: 你看看，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我一直都在向宫本司令为赤坂少佐求情啊，这怎么能说是落井下石呢？我刚才都说过了，这次的失败情有可原嘛，对吧？
1: 牛大才，你
3: 好了，都不要说了。
1: 赤坂少佐，你对于这次失败有什么想说的吗？这次两名美国飞行员被劫走，后果是相当的严重。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们除掉了新四军队长马志成，但这不足以弥补我的过失。我请求司令。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弥补我的过失。散会。

0: 司令啊，这次行动咱们皇协军幸亏没参加，捅这么大个篓子，那肯定是有个天大的黑锅等着人背呀、啊。这样啊，咱们就是死个十次八次的也不顶用。
1: 司令，我担心你今天对赤坂这么冷嘲热讽的，将来会不会让他记恨呢？
2: 怕什么呀，我一直替他说好话，至于好话是不是好听，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过说句实话，今天还真他娘解恨。
3: 就是那个赤坂呐，总是欺负你和我哥，早就应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了。司令，你可真棒。
4: 是啊，太太说的对，不管怎么说，司令今天算是为我们皇协军扬眉吐气了。
1: 哎呀，不能逞一时口舌之强，要知道得罪了日本人对咱们皇协军没好处。
3: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按你周参谋长的意思，我们不得罪日本人那就有好处了。好处呢在哪儿呢？宫本做了个假寿，我们就白白损失了一个玉观音，那我们家德彩下个月还过五十大寿呢，他们会松些什么呀？我们跟着日本人什么时候有过好处？
4: 太太，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司令带着我们投靠日本人，那至少可以保持实力啊。兄弟们今天能有饭吃，那全是靠着司令一个人

0: 忍辱负重换不来的呀。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眼前今天的一切。
1: 哎呦，还是姚副官明事理，知道感谁的恩，知道吃谁家的饭，不像某些人就知道听日本人说话。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呢，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2: 司令，我有事，我先告辞了。
1: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才说几句啊，就给谁撂脸子看呢？啊！哎呦，这个周参谋长啊，他现在只是个参谋长，这样以后官再大点的话，那整个朝阳城还都放不下他了呢。
3: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
1: 啊，司令，你等等我，咱们回去还是谈谈五十大寿的事儿啊。司令，司令。
4: 切！哎，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好日子！

0: 好了，
1: 师父怎么说啊？
0: 执行命令。
2: 命？我执。
0: 哎，陆大哥，陆大哥，你别这样。我觉得人家白三儿当这个代理队长没什么问题，你不要为了这种事情而伤了和气啊。
1: 我这是为了咱们突击队好啊，我这人就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白三儿当队长他不够资格。
0: 人家白三儿啊，之前没让你去朝阳城，那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我不计较个人恩怨，是就事论事。祥儿，你可别忘了，白三儿可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我们这支部队是什么部队啊？是讲纪律的新四军部队。白三儿做事随心所欲，他能带好这支队伍吗？以前的聂队长我很佩服，因为他武功高强，智勇双全，办事讲规矩，为人也公正。刚刚牺牲的马队长我也佩服，我就看不到白三儿身上有什么优点啊。哼，一身江湖习气，他要是当了队长啊，肯定照顾自己兄弟，到时候蔡彪无言干出无法无天的事儿，你看怎么办？
0: 哎呀，好了，别再说了啊！我觉得呀，白三儿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我相信啊，他能当好这个代理队长。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了，千万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搞得不团结。
1: 得，行，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哎，陆大哥，陆大哥。
1: 师部的命令我肯定执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只要白三做事有一点点的不公平，我马上报告师长。

0: 队里有内奸。
1: 马队长临死之前说突击队里有内奸，他怎么就肯定突击队里有内奸呢？如果有，那会是谁呢？
2: 江小雨第一次出现就出现在吴影还有蔡彪买粮食的路上，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日本人还有伪军正在追杀他？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日本人和伪军，那两个同志都牺牲了，他却没事。后来他出现在溪水村，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正在溪水村，怎么这么巧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里？后来就跟着你们进城去打探点消息，见阴差阳错的救了柳禅，而且呢又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假消息，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这些蹊跷的事儿怎么

0: 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1: 难道真的是江小雨？可是江小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捕获行动，他是怎么事先通知赤坂龙一设下陷阱的呢？参与捕获行动的只有四个人：马队长、彪子、影子和我。难道是他们俩？

0: 白队长，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有心事啊？我能有什么心事？找我有事儿？白队长，自从你当上队长那天起，我就想找你谈一谈了。哦，那来，坐下谈。
1: 是这样的，白队长，我的遭遇你是清楚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还好是突击队的同志，你们收留了我。你知道，我有多想跟着你们学真本事，去杀小鬼子。
2: 为我死去的爹娘报仇，也为了成千上万被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你说我的想法错了吗？嗯，
0: 没错。
2: 可是，自从到了突击队以后，马队长他不信任我。当然，这我能理解，突击队不是普通的队伍，提高警惕是应该的。可是到后来，马队长他是不怀疑我了。 可又嫌弃我没功夫，还是不让我参加行动。你知道，我现在在突击队里简直就是废人一个。照这样下去，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亲手杀小鬼子啊？
0: 小雨，别着急啊！你看这报仇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是不是？
2: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白队长，我现在求您一件事情。
0: 就是尽快让我参加行动吧，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鬼子，为我的爹娘报仇。
2: 你看这样啊，如果下次再有行动的话，我和几个队员们好好商量商量，好吧？商量什么呀？人家根本就不认你这个队长，人家陆大哥他。
0: 白队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等等等等，
2: 小雨，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白队长，我……没事，听到什么就告诉我。我怕说出来以后，你会生气的，这样不利于团结。
0: 你看我是个容易生气的人吗？说。刚才我在水井边洗衣服的时候，听到陆大哥在说你的坏话。他说你以前是凤凰山上下来的，本性难改。如果你当了队长，就会纵容自己的兄弟无法无天。他还说。
2: 以前的聂队长和马队长都让人信服，就你这个队长不让人信服。他还说：“哎，算了，我真的说不下去了。”
0: 小雨，那王八蛋还说什么了？他还说，只要你这个队长出一丁点的差错，他马上就报告师部给你颜色看。就这些，
2: 队长。
0: 我本来真的不愿意这样私底下传话。我今天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让你小心一点。你可千万别告诉陆大哥，要不然的话，陆大哥他会恨死我的。

0: 小雨，你放心，老子绝对不会去找那个王八蛋的啊。
1: 不过你也别生气了，陆大哥的想法就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我就觉得白队长你武功高，对人好，聪明，而且还有作战经验，我就觉得你最适合当队长了，所以师部才派你当了队长啊。而且在突击队里除了陆大哥以外，其他的人都

0: 现在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还有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支持你的，白大哥。
1: 谢谢。
0: 白三，我就不信你不生气。
2: 哼，哎呀，这白老大刚当上队长，这陆有为就跟他闹别扭。你说这以后啊，这陆有为真是的。
3: 我哥这队长是师长任命的，陆有为就看着眼红。
2: 没错。哟，哎，白老大。
4: 过来坐吧。
3: 哎，
2: 白老大，怎么了？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4: 老子想问问你们俩，咱们认识多久了？
3: 少说十几年了。
2: 嗯，有了。就是
4: 这么长的时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比这亲兄弟还亲。
3: 那是。
4: 当咱们知道海里清是叛徒的时候，那个不相信。老子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
2: 我说白老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是啊，
4: 老子就想问问你们俩，有没有干过对不起老子的事
3: 儿？不是哥，我们怎么可能会干那种事儿
2: 啊？这就是。
4: 好，老子问你俩，这捕虎行动，马队长中了圈套牺牲了，知道这行动的，也就是马队长，我。彪子你，影子，还有你，马队长牺牲了，老子也不是。你们俩觉得这内奸是谁呀？
3: 我，不是哥，
2: 我说白老大，
4: 老子就是想知道内奸是不是你们俩其中的一个。如果是的话，你俩给老子自残！如果让老子查出来，我就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
3: 哥，我无影跟你发誓，如果我是内奸，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2: 我蔡彪对天发誓，如果我是这个内奸，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0: 子也不相信是你们，坐下。可知道这消息的也就咱们四个啊，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老子问你们，你俩有没有跟外人说过？
1: 这怎么可能和外人说呀？那我更不可能跟任何人说了。
0: 那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1: 哎哥，你想会不会咱们开会的时候被人偷听了？
0: 偷听？咱们守得这么严密，
1: 即便是咱们守得这么严密，如果还被那个人偷听的话，那个人绝对不简单。即便是那个人不简单，咱们一定还把他揪出来。
0: 老子知道。
1: 但是
0: 彪子
1: 啊，
0: 你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怀疑谁
2: 啊？没有，我也在琢磨，你说这内奸到底会是谁呀？

0: 小雨。
1: 哎，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那个，我就想问问你，我跟马队长他们去朝阳城执行抓捕任务。
1: 嗯。
0: 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1: 没有啊，你嘱咐过我这件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
0: 真的？
1: 嗯。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
0: 哎，你不知道啊，这小鬼子啊，好像有了防备，而且设了圈套。这说明啊，肯定有人已经告密了。听吴影说，马队长在临牺牲之前，明确地告诉我们，突击队的内部啊，出了奸细。
1: 啊！
0: 你说这执行任务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根本不可能是啊。除此之外，那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了。
1: 蔡大哥，你的意思是，你怀疑我是内奸？大哥，我那天我都说了让你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可你偏偏要说，现在连我也逃脱不了嫌疑，我真的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0: 是是，小雨，你别着急，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大哥，你要相信我，你看我半步都没有离开过十字铺，而且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数不清无辜的一个人了，你让我上哪儿告密去啊？
0: 小雨，我当然不会怀疑你，所以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会不会在无意当中说漏了嘴，让别人知道了这次行动啊？
1: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你突然这么问我，我哪记得清楚啊？
0: 记不清了，那就说明你也许有可能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说漏了嘴。这，哎，小雨啊，这样，你好好回忆一下。等你想起来了，就立马告诉我啊！
1: 嗯，
0: 你知道现在白老大他们正着急着查内奸呢。这个内奸可真是咱们游击队的心腹大患呢。
1: 哦，我知道了，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哎哎，不着急，你慢慢想啊。
1: 嗯，
0: 那我走了。

0: 这位先生，这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您请尝尝。白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
1: 现在队里出了内奸，马队长的死很可能和这个内奸有关系。
0: 什么？那有什么线索了吗？
1: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
0: 哎呀，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1: 我希望你尽快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联系一下，然后帮忙查一查，老子必须得把这个内奸找出来。
0: 行，我这就去联络他。

0: 二嫂，你找我有事啊？
1: 是的，有个紧急情况。
0: 说。
1: 马队长牺牲以后，白三儿代替队长，他到我这儿来了一下，说突击队里发生了内奸，希望你能协助他把这个内奸查出来。
0: 好，我回去查一查。但我想啊，这极有可能是鬼子干的。
1: 是鬼子干的，你是不是查起来很困难呢？
0: 是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困难，我都要想办法把他给找出来。
1: 进来。
2: 二嫂，王金彪来了。

0: 你告诉他，我马上就来。好，我去应付一下汪金彪，你自己准备出去啊。
1: 二嫂马上就来了，您稍等。哟，
2: 王队长啊，
1: 二嫂，今天你可来迟了。哎呀，没办法，公务缠身呐。哟，
0: 王队长，哎呦，老爷，你也在呀？
1: 本来今天就想请你喝酒的，结果你跟司令到军部去开会去了。这样，来得正好，将醒不如偶遇。 反正酒菜也弄好了，要不咱一块儿喝去？
3: 是啊，请吧，请吧。
1: 来，请，好。来，老姚啊，先干了这杯，干完了有好事告诉你。
3: 好。
1: 什么好事啊？
3: 王队长，今儿啊，跟我妹夫去了趟军部。哎，皇军明儿啊，有一批军火要到了，后天就把咱们皇协军那套领回来。嘿嘿，兄弟啊，发财的机会到了。王队长，就算这批军火领来，那也不能马上就卖啊，你总得等打完一仗以后再说吧。
1: 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呢。
3: 哎。 那枪到手了，那才是钱呐！再说了，我妹夫不都让你去清点武器弹药吗？这多一箱少一箱，你不说谁知道啊？来来来来，
1: 这不好吧？哎，你说万一这查出来怎么办呢？
3: 哎呦，你怎么那么胆小啊？哎，富贵要从险中求啊！啊？
1: 那王队长啊，明天这批军火就一定能到吗？
3: 这肯定到啊，后天都取货了，明天能不到吗？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你先在这儿喝着，我去方便一下啊。
3: 哎，对对对，把肚子疼的空空的，
1: 一会儿
3: 多喝两杯啊。
1: 知道了。
4: 常来啊。

0: 兄弟，发财的机会到了。
1: 王队长，就算这批军火领来，那也不能马上就卖啊，你总得等打完一仗以后再说吧。
0: 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呢。哎，那枪到手了那才是钱呢。再说了，我妹夫不都让你去清点武器弹药吗？这多一箱少一箱，你不说谁知道啊？来来来来，
1: 这不好吧？你说万一这查出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怎么那么胆小啊？哎，富贵要从险中求啊！啊？
1: 那王队长啊，明天这笔军火就一定能到吗？
0: 这肯定到啊，后天都取货了，明天能不到吗？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你先在这儿喝着，我去方便一下啊。
0: 哎，对对对，把肚子疼得空空的，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1: 知道了。
2: 常来啊。王爷，
1: 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现在有一个影射出动的计划，你马上通知白队长，鬼子明天有批军火运来。我的计划是，
3: 我告诉你们，想想想想，
4: 我刚刚得到消息，小鬼子有一批军火要运往朝阳城。
0: 白老大，你的意思是准备接这批军火？
4: 错。老子想利用这批军火把这个内奸给引出来。
0: 怎么引？
4: 根据情报，小鬼子一定会经过一线天的，咱们给他放出消息，就说在那儿咱们准备把这批军火给他劫了。这内奸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出去通知小鬼子，那他一定会赶到，咱们监视一两个，如果谁有异常的话，那谁就

0: 是内奸。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我说哥，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准确吗？
0: 这打你，少给老子打听！
2: 我就问问。
0: 哎，我告诉你俩，这件事儿必须保密。
1: 那是，
2: 明白。
0: 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咱们这回最主要的是查核心队员。如果小鬼子赶得到，他们都没有问题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内奸就在普通队员里，咱们再重点排查普通队员。
2: 哥，你说吧，怎么查？
0: 彪子，你呢？监视苗香儿、陆有为，还有三虎子。
1: 没问题。哎，这苗香儿也要监视啊？
0: 那你给老子想个办法。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你以为老子愿意啊？影子，
2: 哎，
0: 你呢？负责监视柳禅、柳飞，还有大鹏、大奎。
2: 明白。
0: 我呢，重点监视江小雨。
1: 哎，你还怀疑他呀？
0: 我连香儿都怀疑，怀疑他怎么了？不行。同志们，据可靠消息，明天上午小鬼子会有一批军火运往朝阳城。按惯例，他们肯定会走一线天，那条路是既安全又近，所以明天上午咱们就在一线天设下埋伏，把军火给劫了。
3: 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哦，你说鬼子的军火从这儿过就一定从这儿过啊？
0: 这是师部给的消息，所以大家必须无条件执行。
3: 白三儿，你说话客气点，别摆领导架子啊。
1: 哎，陆大哥，
0: 老子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告诉你，老子现在是队长，你必须听我的。
3: 你是代理队长。
4: 阿姨，你呀，

马志成刚死，他们还在追查内奸。如果我这个时候再发情报，一定会很危险的。军火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也不能因小失大。让他们尝点甜头，放松警惕再说。

0: 香儿，今天师部来过电报吗？
1: 没有。
0: 那白三儿到底想搞什么名堂？怎么鬼子的事儿他什么都知道？啊，他哪来的消息？还给我摆领导的臭架子，我就是不服。
1: 陆大哥，你可别这样，人家白三儿再怎么着现在是队长，你这样天天跟人家对着干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哎，你这样会让我们突击队成为一盘散沙的。
0: 好好好，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啊，

0: 谁啊？出来！彩彪，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谁跟着你了？这荒山野岭的，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啊，真是。

0: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怎么着，你还想跟我动手啊？
0: 怎么着啊？
1: 你干什么，陆一威？把手放开！
0: 我不放，
1: 放开！
2: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俩吵吵。
1: 你问他，
0: 他跟踪我们。
2: 蔡彪，怎么回事？
1: 我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2: 不要吞吞吐吐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最近队里不是出了内奸吗？所以啊，我就跟来看看。
0: 怎么着？你怀疑我们是内奸？啊！
2: 哎，好了，别嚷嚷。蔡彪，你跟我说实话，谁让你这么做的？
1: 白三儿。
0: 白三儿是吗？等着！
2: 哎呀，你呀、啊！回来，陆大哥！
1: 你

0: 你还问我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你凭什么怀疑我是内奸？啊！捕虎行动我根本不知道，恰恰是你参加了，要怀疑也是我怀疑你。
1: 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
0: 白三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2: 哎呀，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白三儿，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要彩票跟着我和香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内奸？
2: 白三儿，这是你不对啊！你怎么能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呢？
1: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让彪子跟着你们，是想证明你们的清白。
0: 你放屁！有你这么证明清白的吗？好，你不是怀疑我吗？我不干了！
1: 给我站住！没有老子的批准，你敢擅自离开队伍，那就是逃兵。
0: 你算老几呀你？
1: 老子是队长，老子不让你走，你哪儿都不许去。
0: 今天我就走，我看你能怎么样。
1: 你敢违抗命令，老子今天毙了你。
0: 来，枪在这儿，你现在就毙啊，毙我，毙了我。
2: 干嘛呢？
1: 彪子，把他给我弄到禁闭室里边，让他冷静冷静。
0: 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3: 走走走，
0: 我告诉你啊，咱俩这事儿没完，你早晚会后悔的。
2: 哎呀，你这又是何必呢？
1: 倔驴。其实我刚才没动真格的，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陆有为性格太冲动，我怕他出去乱说。等明天咱们执行完任务，我就把他给放出来。
4: 哥，柳禅和柳飞也没什么异常，
5: 而且啊，这其他的队员看上去啊也都显得很正常。
1: 那看来这内奸是另有其人呢。
2: 队长，那我们明天的行动怎么办？要不要更改计划？
1: 不用，咱们只要看看明天鬼子会不会改道，如果没有改道的话，就说明咱们队伍里面没有内奸。那说明有为说的对，老子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同志。

这个马队长的帽子怎么又改到啊？难道真的是咱们怀疑错了？不对呀，那马队长临死之前为什么说队里有内奸呢？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向白老大汇报一下再说。

0: 你不是怀疑我吗？
1: 你看，这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咱们队伍里啊，没有内奸。
0: 白三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当队长，我就不干。我现在就找政委去，调离突击队。
1: 哎，别，千万别生气啊！你找谁去，我拦不住。而且啊，我确实这事儿办得不漂亮，给你道个歉，伤你自尊心了。还有，这队伍需要你，你不能走。
0: 你少来这套！
2: 陆有为，你个王八蛋，老子看得起你才来跟你赔礼道歉，你还跟老子耍上威风了。老子心里清楚，你根本就舍不得离开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如果你现在走了，你就是逃兵，老子一辈子看不起你。是去是留，你自己看着办，老子还不管了。
0: 白三儿，
3: 我这不是
4: 真没想到，原来伏击军火车的整个计划都是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竟然是为我准备的，好险啊！看来突击队的这些人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我真是丝毫都不能大意啊。
0: 小雨，小雨，
5: 哎，
0: 你在这儿啊？
5: 蔡大哥，
0: 告诉你个好消息，陆有为啊，不走了。
5: 真的？
0: 啊，
5: 太好了！你说要是陆大哥真走了的话，那咱突击队可就少了一员虎将呢。
0: 就是啊。
5: 只是他现在和白队长闹得这么僵，那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0: 应该没事。这个陆有为这个人呢，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急，这次和白老大闹矛盾也是一时的意气用事，都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5: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真不能怨人家陆大哥。你说大家都相处这么久了，那白队长平白无故的怀疑人家是内奸，换了谁也都会不高兴的。
0: 哎，是，不过这个白老大这次当上队长也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面对目前咱们内部有可能出现内奸这个事啊，搁谁也不好办。哎，其实呢，这次啊也不只是针对陆有为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调查了，包括我。真的？看着我干什么？我又说错话了。
5: 你说所有人都被调查了，那我呢？白队长是怎么调查我的呀？
0: 小雨啊，这件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你就别再揪着不放了。
5: 真的过去了吗？那不护行动失败了该怎么解释呢？他们一直都说有内奸，到了现在总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0: 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小鬼子肯定通过其他的办法才得到消息的。
5: 那只是蔡大哥你一个人的想法，别人可不会这么想。
0: 那个小雨啊，你还就别再往心里去了。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还需要上山采点什么草药啊？
5: 那当然需要了，最近队里接二连三的出事，搞得人心惶惶的，该采的草药都没采呢。
0: 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5: 蔡大哥你呀，现在可是白队长身边的大红人，你那么忙，谁敢打扰你呀？
0: 我再忙也没有小雨的事情重要啊。
5: 这还差不多，走吧。

0: 春子她最近有没有消息给你？
1: 铃木大卫自从上次发报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0: 看来春子真的是进入了潜伏的冬眠期了。他这样做是对的，他这样做其实就等于是保护了自己。这次如果不是春子传消息给我们，我们是不可能除掉马志成的。但是那些突击队的人也不是傻瓜，他们肯定会进行一次大型的内部清查。如果这个时候春子再出来行动的话，那他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原地不动，那是最好的选择。
1: 少佐说的对，
0: 这一次除掉马志成，春子可是立了大功啊。
1: 对，铃木大卫，我相信一定会再立新功的。有他潜伏在突击队内部，我们就能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突击队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王金彪，你在干什么？
2: 少佐、中尉，你们好。
0: 你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就尽管说。
2: 我是来领军火的，顺便向你们打个招呼。少佐，有什么行动您尽管吩咐。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敢？
2: 少佐，瞧您说的，我王金彪一向是英勇杀敌，奋勇向前，要为日本皇军效力，誓死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愿为大东亚共荣圈流尽最后一。
0: 行了，别说了，这些话说的太多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2: 好，那再见，再见，再见，那再见，再见。

0: 姚老弟啊。
1: 哎，王队长。
0: 哎呦，这么仔细干嘛呀？随便手术画勾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1: 我说王队长，你真可以啊，这批军火刚到你就拿走三箱子弹，你这个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0: 你怕什么呀？哎，上次说好了吗？你那份啊少不了的。再说了，过两天军火贩子就要来找我交易了，不马上下手来不及了。
1: 嘿，王队长，你可真是个出类拔萃的生意人。
0: 那当然了。哎，不瞒你老弟说啊，过两天逮个机会我还得弄几门六零炮，到时候少不了麻烦老弟您呢。啊，
1: 王队长，我说你以后啊还是谨慎点，别越玩胆子越大啊。
0: 哼，有你这老弟怕什么呀？我妹夫那么信任你，这黄协军的军火库不就咱家的后院吗？我告诉你啊，有财不赚，这天诛地灭，老天爷得一个一个的。
1: 怎么着？
2: 两位都在这儿啊？
1: 参谋长来这儿这是
2: 啊？我是来清点一下军火。
1: 好，那行，那我就先忙我的。
2: 忙。
1: 好。
0: 参谋长，你清点军火
2: 啊？王队长，麻烦让一下。
0: 哎，姚副官。姚副官，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你没看见姓周的要清点军火啊？这是你负责的事情啊。他那么做什么意思啊？他分明是没把你姚副官放在眼里啊，他分明是说你办事不力，他分明是。
2: 王队长，你这话有点挑拨离间呐。
1: 算了，参谋长。王队长这是跟您开玩笑的，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还有这边的军火我都已经清点过了，没有什么事儿。不过参谋长你要是再查的话，会不会是王队长这个说对了？你不相信我？
2: 哼，姚副官，我周某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从来没

0: 没怀疑过啊，这不秃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着吗？人家刚刚查了一遍，你再查一遍，查那么多连我都看不下去。这姚副官呐、啊，嗯，这分明是欺负你老实啊！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你下令，我马上把他给赶出去。
1: 你敢？
2: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相信参谋长绝对不是跟我姚某人过不去才这么做的，是吧？啊，
0: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哼。姓周的，你清点军火，你有什么权利啊？谁派你来的？
1: 牛司令，牛司令派我来的。怎么着？有什么意见，跟牛司令说去啊。
0: 牛司令派你来的？
2: 那既然是司令的命令，那就辛苦参谋长您了。
1: 还是姚副官明事理。姚副官，这刚进来的军火在哪儿呢？
2: 都在这儿。
1: 来，你们两个跟我来，让一让。
0: 他可真要查，我就完蛋了。
2: 随机应变吧。参谋长，
3: 1、2、3。
1: 姚副官，哎，你一共领取了多少箱子弹呢？
2: 21箱，都在这儿呢。

0: 袁副官，一切正常，辛苦了啊！公事公办嘛，啊！我们走，慢走啊，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王队长，千万要多加小心。
1: 要偷腥不要紧，要把嘴擦干净了。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子弹呐！子弹？啊！这是子弹？哎呦喂，祖宗啊！哎呀，高！
2: 佩服佩服！哎呀，真是可惜呀，早知道多弄几箱了。
1: 我说王队长，啊，你还嫌捅的娄子不够大，闯的祸不够多啊？我告诉你，这三箱我动过手脚的，我都做过标记，万一打起仗来，千万别拿错，容易出大事儿啊！哎呀，你说咱们这次总算是躲过一劫呀。
3: 要是给查出来，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没说呢，今儿晚上我请客喝酒去。哎呦，咱们
0: 都是自己人，怎么又喝呀？这当然得喝了。好，喝。
3: 哥，哥，你这次啊，总算是遇到贵人了。
0: 那个姚邦彦平常看起来挺老实的，没想到跟你一样满肚子的花花肠子。<笑>告诉你啊，
1: 在黄澄澄的金条面前，他就没傻子。嗯，尤其
3: 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黄金白银才是真的。<笑>要说呢，也是这么个理儿。哥，你这次和姚邦彦一联手啊。
1: 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呢！我这也是小打小闹的，你守着司令这棵摇钱树，还怕发不了横财？切，他算什么摇钱树啊？哎，他要是有你这个胆子和姚邦彦的手段，他一个当司令的做起军火买卖来，岂不是更容易？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哪怕他不是一棵摇钱树。
3: 咱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棵摇钱树啊！怎么变了，哥？
1: 糊涂了，下个月就是妹夫的50大寿，咱们只要利用好了这次做寿的机会，给他做足文章，在朝阳城给他来个掘地三尺，那些金银财宝还不要多少有多少啊！
3: 对呀，要做就做大，嗯，我索性办他一个盘龙寿宴。
1: 把朝阳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请来，让他们好好的放放血。没错，还不止这些呢。我们家德彩保着朝阳城这一方平安，嗯，
3: 那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得孝敬孝敬，不是吗？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1: 高，我这就去。
4: 挨家挨户收贺礼去。哎呀，你就别喝了，你快去呀！快去快去！哎呀，好啊！哎，谢谢啊。这两位草药是山上采不到的，都走了两家铺子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吧。嗯，姐。
5: 这个药又不是特别贵的药，前面应该有的，再去那边看看吧。去，看什么看？
6: 走走走，有二鬼子，走。哎呦，快滚！滚开！娟，把老板给我叫过来。
5: 我没犯错，干嘛呀？对人家客气点。有何吩咐啊？哎，你知道吧？皇协军牛德彩司令马上就要过50大寿了。
1: 快去快去。哎呀，好啊。
0: 哎，谢谢啊。
2: 这两味草药是山上采不到的，都走了两家铺子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吧。
0: 嗯，姐，这个药又不是特别贵的药，前面应该有的，再去那边看看吧。
3: 看什么看？
0: 我走我走、啊、
2: 有二鬼子，走。
3: 哎呦，不对了，快滚滚开。
4: 去把老板给我叫过来。
5: 来，哎，我没犯错，
4: 干嘛呀？对人家客气的呀。
5: 有何吩咐啊？
4: 哎，你知道吧，皇协军牛德彩司令马上就要过五十大寿了，到时候牛府要举办盘龙寿宴，哎，有牛司令保你一方平安，你才有生意做，对不对？
5: 哎，是是是是是。
4: 那你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啊？
5: 这啊，这小店儿本小利薄，实在是
4: 怎么着，不给面子啊？
5: 呦呦，不敢不敢了。哎，来，哎，小的一点点意思啊，
4: 就他妈这么点儿，你他妈怎么又犯的啊？
5: 哎，军爷，哎，军爷，
2: 你干嘛去啊？
0: 姐。这帮王八蛋，这帮家伙为非作歹，
2: 别冲动。
5: 哎，军爷，我这，哎，
0: 慢一点，
5: 军爷，
0: 快点。

0: 姐，你说凭什么？牛德才这个汉奸，凭什么活到五十岁？老天还真是不开眼，还要搞什么盘龙寿宴？多少老百姓都快饿死了。
1: 这不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
0: 那不行，我看这个老狐狸活得那么潇洒，我就是不服气。哎，姐，要不我们两个去把他的狗皮寿宴给搅黄了。
1: 哎，我们还是先去买药吧，回邮局队里先商量一下再说。好了，走吧。
0: 白大哥，
2: 兄弟你看啊，
0: 白大哥、哎、我回来了。
2: 干什么呀，慌慌张张的、
0: 哎、你听我说，我跟我姐刚才进城买药的时候，正好看见牛德才那些爪牙抢百姓的钱。这些个王八蛋抢钱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搞他一个什么盘龙寿宴。我跟我姐寻思了一下，我们俩得把这个寿宴搅黄了。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大敌当前，咱们还哪顾得上这个王八蛋？
0: 白大哥，你得这么想啊，如果我跟我姐能够成功的混进牛德彩的家里头，第一个可以把他的寿宴搅黄了，第二个我们俩可以趁机打探军情。
3: 哥，我觉得他这主意不错，他只要能潜伏进去就能打听到情况，对吧？嗯，对咱们有帮助啊。
2: 这事儿得商量商量。
3: 是，
2: 你去把香儿还有彪子叫过来，还有陆有为叫过来开会。
3: 好嘞，一块儿。

0: 乐彩啊，你不上床睡觉，坐这儿干嘛呢？
1: 我听说这几天侦缉队借我做兽的名义到处搜刮钱财，有的时候直接就抢，弄得整个朝阳城内乌烟瘴气，鸡飞狗跳的，有没有这回事啊？
0: 听谁说的呀？是不是又是那个周义夫在那乱嚼舌根子？
1: 还用周义夫告诉我？大街小巷都传遍了。
0: 是又怎么样？我哥那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1: 为了我？
0: 啊，
1: 我看他是为了他自己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哥可是把交上来的钱和东西都放在我这儿了。
1: 真的？
0: 不信呢，你等着。来来来来来，
2: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你看，
2: 这都是这几天弄来的？
0: 那当然了，我和我哥啊打算把这个箱子里头装满了以后送给你做贺寿用的。
2: 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呢？客气什么呢？
0: 司令啊，你现在总算知道我对你有多好了吧？
2: 知道知道，我早就知道。
0: 呸，你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总觉得我们在花你的钱占你的便宜，可你也不想想，我们兄妹俩这么拼命的捞钱，坏了自己的名声，那都是为了什么呀？还不都是为了你呀。
1: 哎，我可没让你们这么做啊。
0: 好你个没良心的，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世道，今天不缺吃不缺喝的，可明天也许就没了吃饭的家伙。
2: 嘘，别乱说。
0: 好好好，就算日本人一直霸着中国不走，哎，可你想想，万一有一天你老了啊，打不了仗了，没了兵权，哎，谁还拿你当个司令啊？那个时候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还能靠什么啊？你只能靠这些钱，有钱能使鬼推磨，等你有了这些钱以后啊，甭管在哪个朝代还是谁的天下，你都能养尊处优，使奴换婢。怎么样，我们对你好吧？
1: 我知道夫人呐，你

0: 切都是为了我好啊。
1: 可是你还是不领人家的情。
0: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谁说我不领情了？谁说我不领情了？领情领情。这样吧，咱们上床睡觉。
1: 谁跟你睡觉啊？有本事啊你就在这儿坐一夜。
0: 哦，坐一夜？哎，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2: 哎呀，这位太太您上眼，我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1: 哎呀，哎呀，这个真不错。
2: 太太好眼力，这可是好东西啊，紫檀的。
1: 来拿着。
2: 哎，太太没给钱的呢。哎，
3: 敢跟司令夫人要钱，瞎了你的狗眼。
2: 这不给钱还打人，什么世道啊。谢谢谢谢大侠，谢谢。
1: 啊！抢钱包了！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快快来人呐！有人抢钱包了！救命啊！
4: 太太，太太，你怎么了？
1: 快！
4: 出什么事了？
1: 把我的钱包给我抢回来，重重有赏！
2: 我去，
4: 快去！
1: 哎呀，快点呢，快点！我的钱包！
4: 太太，没事的，他会帮你拿回来的。
1: 我的钱包，钱包。
5: 行，没人了。
6: 刚才我要不看她是个女的，我就打死她了。
5: 你打她干嘛呀？我想混进牛德彩家里，还得靠这个女人呢。
6: 你把这个钱包给她就够了。
5: 不然怎么样？不是，你小子来真的？
6: 不是不是，兄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5: 套你个头啊！你赶紧走吧你。哎呦，
6: 不好意思啊。
1: 你们这两个废物，就这么保护老娘的？回去我让司令剥了你们两个。
4: 哎，太太，那个他马上就回来了，没事的。
2: 太太，太太，哎
4: 呀，你这是怎么了？
1: 幸好没有少啊。
2: 太太，你放心吧，这个钱一定不会少的。
4: 嗯，
2: 你都不知道，我抱着那个小偷的大腿啊，我不让他走，他就拼命的打我。后来来人了，来人他就怕了，然后他就跑了，我又抓不着他。
1: 是吗？行了。
2: 哎呦姐，哎呦姐，
4: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好像头晕，哎
4: 呦，那怎么办呀？来来来来，
2: 难受，
4: 这怎么办呀？
2: 哎呦，
4: 那怎么办呀？
2: 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会不会死
4: 了？哎呀，怎么办呀？
2: 姐，
4: 哎呀，
2: 哎呀，哎呀，
1: 那这个打赏给你们的。
4: 这太太，我们不要钱，我们这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2: 对，
1: 真的呀。
2: 不要钱。
1: 你们两个可真是好人呐。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娇，这是我弟弟陈春。
1: 哎呦，好，你们今天呢帮了我的大忙，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就到司令府去找我
4: 啊。哎呦，您就是司令太太啊。
1: 啊，
4: 太太，哎呦，太太，
2: 太太，
4: 我们现在就有事求您呢。
1: 怎么了这是？啊，
4: 太太，我们两个人是到城里来找亲戚的，但是这兵荒马乱的。
2: 二大爷他死了。
4: 太太，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整个人慈祥的跟菩萨一样，您就留下我们俩。

0: 您只要管吃管住就行了。
1: 不要钱，不要钱，
2: 不要工钱呐！
1: 不要不要不要。
2: 那感情好啊，我们府上呢正准备办寿宴，你呢，就跟我回去做个丫头好了。
0: 好，
2: 你弟弟会干什么呀？
1: 俺会做饭。
2: 那你就到伙房打杂吧。
1: 好。
2: 行了，你们两个起来吧。现在啊，就跟我回府。
0: 谢谢太太，
1: 谢谢太太，
0: 谢谢太太，
1: 谢谢太太，
0: 谢谢太太。
1: 成了，
0: 快走。
3: 哎呀，哎呀，哎呦，宝贝儿，哎，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呦，哎呦，宝贝儿，哎，你好，哎呀，好好，
2: 哥，
3: 这俩什么人呢？
2: 哎，别提了，今天在街上啊，有人把我钱包给抢了。
3: 谁呀？他不想活了，哪儿呢？
2: 算了算了，都已经解决了，还是他们兄妹俩把我的钱包给抢回来了
3: 啊！
2: 还说想在咱们府上当下人，还是不要工钱的。
3: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1: 俺叫陈春，
0: 我叫陈娇。
3: 哎呦，不错呀！啊，不错不错，不错呀！
2: 陈娇，以后你就跟着我。陈春，你就到伙房打杂。
3: 哎，张妈，张妈，
4: 来了来了！哎，王队长，哎，太太有什么吩咐啊？
3: 啊，给这姐弟俩安顿一下，换个衣服就开始干活了。
4: 哎，好的，跟我来。
3: 哎，
2: 给他们洗干净点啊！
4: 哎，好的，
3: 不错不错。哎呀，哎呀，宝贝儿，哎呀，
4: 你俩就住这儿，待会儿把衣服换换，洗洗脸，就到前面去找我。
0: 好的，谢谢啊。
4: 哎，不谢，我走了啊。
0: 哎，你干嘛对自己出手这么重啊？
5: 这哪是我打的呀？无影那死小子干的。
0: 无影，
5: 就是他。
0: 他也太狠了吧！快来，我来给你上药。
5: 啊，不用了，不用了，姐。对了，姐，我问一下，咱们这次做卧底的事儿，队里面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吧？
0: 白队长说这是秘密行动，队里面只有核心队员才知道。听着，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凡事要小心啊。
5: 嗯，我知道了。
0: 哎，还有，你遇事不能冲动。如果有什么情况，要记住及时和队长汇报，听到没有？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先到伙房去看一下啊。姐，你先忙着。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5: 我知道了。

0: 我们继续，过去，是他们，走。
1: 老徐啊，又见面了。
2: 王哥，这次又给兄弟准备了什么好酒好菜啊？
1: 10把王八盒子，20只3把大盖儿，5000发子弹，怎么样？
2: 这菜够硬。你开个价吧。
0: 老规矩，10根金条。
1: 王哥，咱兄弟这交情，10根太贵了，6根吧。
0: 你喝多了吧？不能少于9根，
1: 8根，成交。啊！峰哥，这怎么回事？

0: 嗨嗨嗨！
1: 佐藤君玉碎了，我为他的大队物色了一位极为适合的新队长。我们的敌人猎豹突击队的前身是凤凰山游击队，我请来的这个人过去曾多次和他们交锋，对他们的成员及战术特点了如指掌。

0: 工本司令。
1: 他就是黑木龙少佐。黑木少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赤坂少佐。嗯，你们二位今后要多多合作。
2: 嗨，
3: 嘿，
2: 久闻赤坂少佐大名，请多关照。
3: 嗯，
2: 我听说赤坂少佐刚刚受到一些小小的挫折。
3: 你是什么意思？
2: 请不要误会，我没有侮辱阁下的意思。其实我本人以前也多次败在这些人手下。我的叔叔黑木大佐也是被这些人给杀害的，所以我希望跟赤坂少佐通力合作，来杀死这些我们共同的仇人。
3: 嘿，一定会的。
2: 这次来我还有一个别的任务，我的助手美惠子少尉和我一直在追踪一个贩卖军火的人，可是就在昨天晚上就要抓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却被人给灭口了。
1: 怎么会是这样？
2: 美惠子，
4: 嗨，
2: 向司令报告一下情况。
4: 我们在追查地方武装力量的战斗中，发现他们普遍使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器弹药，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他们战斗所得，但更多的他们是通过军火贩子那里获得。我们追查其中一个军火贩子到了朝阳城附近，就在我们快要得手的时候，这个军火贩却突然死亡。我们怀疑他是被和他交易的人灭口，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有人利用皇军的武器弹药。
1: 抓到这个人。
2: 嗨，司令请放心，这个人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3: 嗯，
5: 赤坂少佐，怠慢你们了，我们东京俱乐部刚刚重新装修好，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6: 嗯，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上次为了执行任务把这里给破坏了。
5: 嗯，啊，没关系，大家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忠。
3: 嗯，哦对了，我们邀请的黑木少佐他到了没有？
7: 黑木少佐到。
2: 赤坂君，久等了。
3: 黑木君一路辛苦了，来，快里面请。
5: 请，请，
3: 请坐。
2: 嗯。
3: 今天我和石野、石原专门为你们接风洗尘，一路上辛苦了。来。

我们干了这一杯。黑木少佐，这次由你们来协助我们，共同歼灭新四军的这支猎豹突击队，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恕我直言，不知道黑木少佐，您的武功怎么样？

0: 果然厉害，黑木少佐果然是厉害啊！你叔叔在世的时候，我一直很钦佩黑木大佐的武功。他即使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又是一位武林高手。如今没想到，黑木少佐竟得你叔叔的真传，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 谢谢赤坂少佐，我跟我叔叔是没办法相比的。
0: 这些年来，我也确实没有懈怠，因为我叔叔就是被这些新四军给害死的，我也差一点死在他们手上，所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2: 那不知道黑木军，你现在去报仇，有没有把握？
0: 哼，新四军突击队这几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2: 他们当中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队长，聂天明。哼，黑木少佐有所不知啊，聂天明已经被我们打成重伤了，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0: 哼，即使是这样，其他几个人也不能小看呐。那个白三，使得一手好枪法，飞刀更是百步穿杨。
2: 还有一个女的，叫做苗香儿，使得一手好剑法，实在是不好对付啊。
1: 你还了解其他人吗？
0: 还有一个叫做陆有为，他是昆仑派拳法的高手，他的武功非常霸道。当年他一个人大闹吉田道场，就连高手吉田都是死在他的手上。
1: 吉田会长是我们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啊。
2: 居然会死在他的手里。是的，还有一个人叫蔡彪，他的鞋子里藏着短刀，配合他的旋风腿，就变成了杀人的利器。
3: 嗯，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教过手，确实如此。
2: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无影的，这个无影很懂炸药，他做出来的炸药千变万化。 实在是不得不防啊！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一对姐弟，姐姐叫柳禅，是一个神医。当年的凤凰山游击队，无论是谁受了再重的伤，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能把他救过来。他的弟弟叫柳飞，还有一个会用毒的叫海里青，不过现在已经死了。
0: 这些人只要在一起，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要想对付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黑木少佐所言极是，这帮人我也是有所耳闻，并且和其中几个人也曾经交过手。说实话，的确是出手不凡。不过如今有了黑木军的加入，我充满了信心。
2: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马在一起，就一定能把这帮人给掰断。说得好，我们为早日摧毁新四军突击队干杯！
5: 司令啊，不是说好陪我去买衣服的吗？怎么又去？

0: 开会呀、啊？
1: 哎，皇军找我去开会，那是正经事儿，我不能不去。再说了，你那个什么衣裳，什么时候自己花钱买过呀？
2: 司令，就准备好了。
1: 好、哦，王燕呢？啊，你陪着太太去买衣裳。开会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2: 不行啊，司令，我接到命令，要和你们一块儿去开会。
1: 啊？又出什么大事了？怎么连你都被通知去开会？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好吧，那咱们就走吧。啊，
3: 司令。哎呀，开会的时间到了，我就搭你们车一块儿去吧。
1: 你也要去开会吗？
3: 是啊，接到通知，要不谁愿意去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司令，我刚接到命令，要我去开会。
1: 好吧，好吧，都去开会，都去开会。也不知道这小鬼子到底搞什么鬼。
2: 哎，司令，我听说新来了一个少佐，会不会他想看看我们每个人呢？
3: 哎，那会不会又有什么新的行动指示啊？
1: 瞎猜什么呢？啊，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走走走走，哎、一起走。
3: 哎，请请请请请。
0: 这帮日本人真会使唤人。哼！啊，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哦、回屋啊！

0: 哎，不是说要开会吗？啊，怎么到现在就来咱们四个呀？其他人怎么一个都不来啊？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叫大家都认可的事儿，这样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虎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0: 平常他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那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1: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1: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1: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3: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1: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4: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2: 箱子里是什么？
4: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4: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

0: 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0: 大伙儿就说他，说的你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1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0: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9庙1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大铁人都是实打实刀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大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
2: 嗯，
4: 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五万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1: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4: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1: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4: 毕竟上山一次，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1: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6: 这什么价啊？
7: 韭菜猪肉馅。
1: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8: 哎呦！完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咱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1: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0: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1: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 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

0: 立足。
1: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2: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3: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4: 上午卖有30-40张吧。
3: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卫星城

0: 李星城。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
2: 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汇源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汇源，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2: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汇源。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2: 流放充军汇源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3: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2: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4: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2: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汇源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汇源人。
1: 在距离汇源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2: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把我们的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1: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

0: 弃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1: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2: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3: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2: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3: 我每天巡逻到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4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4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相存在这个地方，要相处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相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0: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烈士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2: 好了，又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3: 他离开这个基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束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遗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4: 加油，准！好，向革命烈士致敬！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5: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

0: 长在慧远的马玉斌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斌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慧远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慧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慧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

在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3: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3: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你
5: 的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 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

0: 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中的婚庆，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说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天一度。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缓之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了？
3: 对呀、啊。
2: 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到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长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历代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恩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这边让给我。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们是在我家那里一回的地契。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在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计划他们投在家，回来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
3: 毛
0: 改造项目，
3: 盖
1: 好。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1: 哦，伯库。
0: 嗯。
1: 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
1: 佛爷，
0: 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伯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在那地怀着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八十加点，
1: 7天7夜，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给那些像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一样？花甲一只马，晓得。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

0: 失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妈，弟兄，求个奶奶。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阿
1: 祖
3: 辈，
1: 哇！
4: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把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吓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听你们肯定欢快了，我听你们
5: 是真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啊，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4: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比我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

0: 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1: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0: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2: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0: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3: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4: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

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的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叫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亿十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逐一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扒拉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极境。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在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6: 李老师，

0: 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很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毫米到14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万一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叫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分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嘛。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0: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

0: 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知道的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4: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铲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5: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4: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就是确保，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挑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旅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6: 随同
2: 垃圾桶
6: 翻悬崖了。
7: 对
6: 呀，
7: 因为它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到。
8: 不乱丢垃圾。
9: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10: 就太不道德了。
11: 对呀，就是
12: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13: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

0: 乱扔垃圾。
1: 所以小朋友们，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2: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3: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翻成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33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2: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3: 请。
4: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2: 请你来回答。
5: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2: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0: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3: 好，
2: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6: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3: 谢谢。
2: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

0: 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1: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2: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2: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3: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3: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3: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2: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3: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2: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蔫儿。

0: 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耳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耳这个歌曲呢，是聂耳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到我们心肠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黑中化作最后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着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

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19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接白器打的接白器，46秒。

情感底线，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0: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英军进行去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得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了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的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 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的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后，我们竟然是这样的重逢。是啊。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和张楚结婚，又走得这么突然呢？
1: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什么？没结婚？嗯。当年我跟张楚都参加了共产党，为了工作需要，所以才。
0: 你们是假夫妻，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瞒住了。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什么事啊？当年周文来找过你，我告诉他你和张楚结婚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整个人都疯了。
2: 送到这里吧，这里毕竟不安全。
3: 注意安全。

0: 秦波，能不能帮我弄一件日军军官的制服？
1: 小意思，明天早上给你弄来。
0: 有大佐头，
1: 放心吧。
0: 三哥，万国酒店你收啊？
2: 不收又能怎样？
0: 那就好。我的计划能不能成，就看一个人了。陈怡，
3: 哎，
0: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3: 什么事？
0: 我要你从现在开始跟着三哥学手艺。
3: 我学什么？
0: 把伊藤光宇的钥匙偷出来。
4: 陈爷，你一定要用你的魅力让你的对手完全放松警惕，要让你对手觉着你是他最心爱的女人，这样你才有机会下手。想一偷的最高境界就是手心里抓着空气，相当于在自己的口袋里拿东西一样，其实已经很不错了。陈爷，
3: 不行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我真的做不到。

0: 我要的就是这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你终于找到了，
1: 魏国。
2: 曾哥，趁热打铁，我看他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明天白天你接着教他，必须把他教会了。
0: 放心吧，兄弟，这徒弟我收定了。
1: 那你呢？
2: 我还有别的事儿。哥，咱们出去侦查一下。张冲，陈毅交给你了。
1: 魏国。

0: 张太太有什么吩咐吗？
1: 你有时间吗？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时候不早了，张太太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生意要谈。

0: 说要去侦查吗？现在又沉住气了。天静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子。
0: 那你怎么没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那好，我来，希望能通过这次任务把她争取过来。
1: 好。啊，魏国来了。

0: お疲れ様です、加賀。
1: うん。
2: 看清楚当的位置，都记下来。记好了，走。

0: 怎么了？
1: 小姐，不要害怕，只是灯泡坏了。不要害怕。
2: 教官，教官。
3: 平気だ。下がってくれ。
2: はい。
0: 真是吓死我了。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让我们跳完这支完整的曲子。

刚刚电灯出现了一些问题，十分抱歉，跳闸了。我们已经在处理了，马上就可以修复。

0: か？
1: なさそうだね。おかしい。担当する人は今どこ？何が起こったのか？
0: 早く探らせて、早く。

0: 我们已经上了十二层，好，我去接应陈毅，从现在开始抢时间，三分钟之后撤离。好。
1: 小姐，请坐。谢谢。我叫伊藤，请为小姐放命。我姓陈。
2: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能够遇见像您这样的舞伴，伊藤先生。
1: 太好了，今天我非常高兴，陈小姐，能不能与我共饮一杯？

0: 你喜欢这个曲子吗？人家邀请我跳一支舞吧。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您的东西？什么东西啊？陈小姐，不要装了。刚才只有你能够接近我，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1: 否则，这位小姐，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0: 太医先生，このお嬢様今不便だから。ご理解を。你认识这个人吗？我不认识。
2: 太医先生，少々の伊藤博多。物を取り間違えたかなと。そうか。何のものですか。鍵だ。鍵。他说您拿了他的钥匙，是真的吗？我没有。哦，求得探して。待て。
3: 自分のこと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帝国の武士さん。

0: 这些是两天前我们截获的伊藤广宇贴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上显示，伊藤广宇的基地就坐落在这里。这里人烟稀少，方便隐藏，守卫大约40名日军。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方案。首先，由我带领10名特战队员，从3个方向同时对日军的岗哨发起突袭，争取在不开一枪的前提下解决他们。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
1: 到，
0: 带一个小队去实验室，负责搜集日军发展化学武器的文件资料，一定要掌握到他们发展化学武器的关键证据。
2: 是。
0: 孙新鹏，
3: 在哪？
0: 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随我进入日军基地，一定要找到日军制造化学武器的关键设施，安放炸药，记着把他们所有的设备都摧毁掉。
2: 是。
0: 曹营会到我们行动成功之后接应我们，他用卡车掩护我们撤离。最近的一个日军兵营距离这里只有15分钟的路程，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15分钟一到，日军必定全力增援，而我们必须马上撤离。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好，今天晚上10点准时出发。
5: 卫国，我的任务呢？
6: 对呀，还有我，我和陈毅做什么？
0: 陈毅，这次行动完全是一次作战行动，你不是战斗人员，就不要参加了。
5: 可是我，
0: 你已经。

0: 郑初，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陈毅。别忘了，你们俩是搭档。
1: 好吧。
2: 那你要注意安全。

0: 我们徒步前进，一个小时之后，建营地点见，保护好卡车。
1: 好，
0: 出发。

大家都提高警惕。谁？

0: 站长，怎么是你啊？
1: 放心，部下，过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
0: 好，大家听好，这条路上经常会有日军的巡逻队，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好，知道了。大家都要提高警惕。
0: 别动，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1: 曹颖，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自以为是，以卵击石，就这么跟日本人斗下去，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苍蝇啊，你太多事，别怪我不客气。

0: 我们赶紧撤离，
1: 曹阳，你坚持住，曹阳，坚持住，曹阳，曹阳。

0: 伊藤将军好，
1: 徐先生，这次多亏有了你的协助。哪里，
0: 伊藤将军过奖了。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啊，
0: 伊藤将军，我听说还有几个漏网之鱼。
1: 你不用担心，我正在全力的缉捕他们，他们跑不了。
0: 哦，那就好。
1: 你放心，皇军也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0: 多谢伊藤将军。
1: 你走吧。
0: 那我就告辞了，再见。
1: 再见。

0: 声音，快！
1: 最安全了，
2: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
1: 没问题。
2: 苍蝇呢？
3: 里面有药品，简易会急救，放心吧。

0: 最好的同居，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1: 小雅，有句话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
1: 不会的，不会的。

0: 这次行动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手下二十弟兄现在只剩下三个人。徐博文肯定是把咱们所有的计划完全的透露给了日本人。就是说，伊藤事先就知道我们会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箱钥匙，然后却又假装不知道。对，他们一直在做戏。
1: 只有把我们的人全部吸引到工厂里，他们才能最有效地将我们全部歼灭。
2: 行了，说说下面怎么办吧。
1: 我查过了，这些文件不可能是假的，也就是说，我们去过的厂房一定曾经是伊藤的秘密基地，只不过在我们袭击之前，伊藤把他的设备搬走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当着我们上空。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的实验设备。 要在短时间内把他们都搬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太招摇，引起外人注意。伊藤不是傻子，他不会这么干。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已经离我们的目标不远了。
2: 你的意思是就在工厂附近？
1: 对，咱们杀他个回马枪。
2: 但是怎么能够确定伊藤到底搬哪儿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一家工厂吧？
1: 三哥，马上回去。 把我们刚才去过那间工厂的水样采集回来，
2: 水样，
1: 对，再把附近十几家工厂的水样全部采集，一一对比，总有一家工厂的水样跟刚才那家是一样的。我去。 徐博文应该离开上海了，还能查得到他吗？
0: 能，我有办法。

0: 身份跟以前那个是一样的。
1: 那就应该是这儿。
0: 走，就是这家。你说的没错，就在我们之前突袭的那家工厂附近。
2: 集合人马，暗上的动手。陈毅、张楚，我们现在人手太少了，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们两个也得参加，负责警戒外围的车辆。
3: 是。
4: 是。

0: 明日から新型の生産を始めろ。キックコー1号を実施する。
1: はい。
2: 就是这儿了。

0: 陈毅，赵楚，你们两个留在这儿警戒。等我们回来之后，用手电筒给我们信号，记着，三短一长。
1: 明白。魏国。

0: 伊多维罗啊，
1: 周先生，久违了，今天终于见面了。
0: 吉特，你果然什么都知道。
1: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0: 告诉他。

0: 知道了，这就是化学武器进攻计划。
1: 伊登化学部队的人员名单，还有5分钟。

0: 车，我去发信号，准备撤退。
1: 好。
2: 乔，前面有信号。
3: 是陈毅和张楚他们，建议地点已经入场。
2: 快。

0: 陈毅，陈毅，陈毅，陈毅呢？被抓了，伊藤回来过。那现在怎么办？
1: 桂子娟全军快到了，你带着文件进车，我去救陈毅。
2: 魏国，我也去。
1: 张卓，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在乎陈毅，相信我。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伊藤。从你用枪指着他脑袋开始，你已经活不了了。哼哼，
1: 无论我是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找到我。周先生，我很是佩服。
0: 放开他！
1: 放开他！哼，我放了他，你会放了我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周先生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叫陈怡吧？
1: 我说了，放开她。哼，只要你放我离开，我是不会伤害她的。
0: 伊藤，你死定了。
1: 哼，那就开枪吧，把我们两个都打死。 我知道你是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全部阵亡，我的基地已经被你毁掉。你已经完成任务了，你就不想带着这位陈一小姐回去吗？只要你放我走，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
0: 说过，你死定了。
1: 看样子，我不用急着走了。最多再过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很佩服。这5分钟的时间，就算给你一次机会，你考虑一下。如果你归向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会重用你的。
0: 哼哼，
1: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把枪放下。

0: 上。叫他放下。周先生，既然我们一起安静的等待吧。周先生，这一切就要结束了。输了，
1: 你疼，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在你用枪指着他脑袋的时候开始，

0: 就送到这儿吧，我先走了，大家保重。
1: 林静，你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里还有任务在等着我。
1: 保重。

0: 陈一，你们两个带着队员们先回虎头山吧，我们还有事情。
1: 我们先回去，那你呢？
0: 达到了，去
1: 南京，这样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我是队长吧，该我来决定下一步任务该怎么计划。在我看来，只要徐博文没死，我们的任务就不算结束。
1: 卫国，我
0: 别跟我争了，你争不过我的，好好回虎头山去，那边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你们。
2: 一定要去吗？
0: 一定要去。
2: 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回。

南京的同志已经把武器给我们准备好了。徐博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老小子自知罪大恶极，足不出户。他的办公地点现……警卫把守。明天晚上，汪的情报机关要给他开欢迎晚宴，地点就在公馆内。

0: 等等，二位兄弟，我司金普一直想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是有件事情，我怕一会儿进了门没机会说了，所以我得说清楚。
1: 什么事儿？
0: 刘远，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捕，差点被枪毙那件事情，是我干的。我当时已经是军统的人了。
1: 行了，别说了。这些，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2: 亲爱警察，
3: 一切撒谎了。

0: 中鲁西，还是与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由我们团自行决定。同时啊，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地区的南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的抗日。这个支队长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李勇同志任政委，张楚同志任副支队长，陈毅同志任南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1: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离开生活战斗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我们现在离开虎头山地区，这是暂时的。等我们将来力量强大，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0: 对。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突围计划。今天晚上9点半，团部主力运作到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周卫国带领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运动至鬼子东边的第一道封锁线。9点45分，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要向鬼子东边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猛烈的佯攻，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部主力开始隐蔽突围，争取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以后，各部队所处的位置，散会以后，团部参谋会下发到各个营。同志们，你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同志、李勇同志、赵杰同志、赵守田同志、张楚同志、徐虎同志、陈毅同志，你们留下，其他人散会。
1: 卫国，你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
2: 军人一副从命令为天职。
0: 哎，我不想听你说这个，我想听你说说心里话。
2: 团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算鬼子不来围剿，我一样追着他跑。您能把我留在虎头山，我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0: 卫国啊，上级命令我们留下一支小部队在虎头山打游击的时候，我和政委第一个就想到了你，也只有你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只要有你周卫国在，就一定能把虎头山地区给他搅得天翻地覆。
3: 报告团长，我怎么没听明白啊？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说我老给您闯祸呀？
0: 你还知道你闯的祸多呀？怎么，我不能批评你啊？啊？哎呀，坐下坐下。卫国啊，把你留下，主要是你有大局观念，打鬼子有经验，
4: 3年的
0: 战斗力，又是全团最强的。你呀，在虎头山地区，群众基础又好。和南阳县大队配合的也好，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2: 团长，我没其他的意见，我就是建议您今天突围的时候带上我的特战队，他们这些人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可以给大部队带路。
0: 也好，等突围以后，我一定把他们归还给你。同志们都累了，回去休息吧，啊，哎，陈毅同志，你留一下。小陈啊，咱们也走走吧。
5: 是。
0: 组织上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支援地方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5: 我没有什么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好。你和卫国都经历过很多。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可是命运呢又使你们相遇了。哦，对了，你觉得卫国这个人怎么样？
5: 很好啊，他真的是一个好的指挥员，在战场上就像战神一样。
0: 那要是不在战场上呢？卫国这个人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我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
1: 同志们，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上级党委命令我们团伺机突围，突围后是向着鲁

0: 我们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团主力已经开始突围了，而我们必须用重武器开路，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他们以为我们才是团主力，这样主力才能成功突围，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閣下、10分前に二三陣地を失って八丁へ突破されました。
1: バカ、追え、すぐ追うんだ、必ず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从时间上看，团主力应该已经突围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从掩护突围变为保护自身。
1: 你们看，
0: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由于我们的突围方向

0: 在这里布置了重兵把守，所以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现在会掉头滚红龙山。
1: 好奇，
0: 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李勇、张楚各带一队，我带一队。
2: 陈毅跟谁一起？
0: 陈毅跟着你吧。
2: 不行，陈毅得跟着你。现在的情况随时都有危险，陈毅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能保证安全，我才能放心。

0: 上上面全是鬼子，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跟小鬼子拼了，给我上！
2: 绕吧，多走两天路至少安全。
3: 你
4: 咋不回去救他们吗？
3: 来不及了。

0: 真没想到，四面都被鬼子包围了，我们竟然还能冲出来。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哼，你真的以为是鬼子没用了？听见刚才的枪声没？
0: 听见了，那边全是响枪了。
2: 肯定是魏国他们，为了救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他们，那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去救连长他们？
2: 不用了，要是周魏国跑不出去，我第一个不相信。咱们再回去，就辜负了魏国的一番好意。同志们，我们走，
0: 走，走。

兄弟们，这边走。绳子。报告连长，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二当家的，您先走，我听着。
1: 废什么话呀！
0: 二当家的，我答应过大哥要照顾好你。
1: 这是命令。
0: 我不。
2: 兄弟，大哥没在这儿，我是二当家的，咱们清风这得有规矩。
0: 走。

救命！

0: 大哥，这次老了不少好处。
1: 八路军走了，就没那么容易捞了，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
0: 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来，后边兄弟，快点！

0: 你听着，大哥，
1: 我听到了。
0: 这魏大又是好处捞了呗？
1: 兄弟，听到了吗？这个枪声很像鬼子的三八大盖，是八路军被围了。
0: 怎么了，大哥？一晃，
2: 兄弟们，抄家伙，过去看看。

剩多少子弹？

0: 请问里边是八路军兄弟吗？我是朱子明。
1: 魏伯。

0: 我们的主力突围没有，主力突围成功，请放心。老周呢？
1: 老周还没到，大家都在等他。
0: 快了，怎么？
1: 我们回来路上遇到一伙鬼子，老周他们为了救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去了，他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是？
0: 不会是什么呀？啊！
1: 一定坏事了，一定坏事了，要不然排长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0: 大爷，你别胡说！
1: 你又愿意啊？
0: 准备。
1: 我看再这样等下去也是办法。

0: 不如我们去迎一下公主，万一她有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及时相救。
1: 好，老庄主，
0: 你的意思呢？
2: 我同意。
0: 好，事不宜迟，
3: 好，
4: 报告。
5: 连长啊！连长啊！

0: 现场，我们先放鬼子县城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1: 去鬼子县城，无非就是再白搭几条命进去。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没有别的办法，陈指导员。大哥，一句话，你说怎么办？
0: 陈指导员，魏国是我二当家的，他更是我兄弟，我能见死不救吗？
3: 你不能去，
0: 我必须要去。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好好看护他。如果回不来，再想其他办法。走了。
3: 大当家的。

0: 死，要死一起死。
1: 小二他们家的要紧，快走。
0: 五婆，二当家的救活了，大当家的没了。

0: 还真是八路啊。
1: 张副连长，别开枪，
2: 我是朱子明。
3: 别开枪，
2: 别开枪，是朱老大。走。
3: 朱大哥，怎么是你啊？哟，
0: 怎么是你们呢？
3: 我们听见小鬼子枪声就赶过来了。朱大哥，你们怎么跟鬼子干上了？
4: 我和大哥绑了个鬼子军衣，出城时被这伙鬼子给缠上了。
3: 鬼子军衣
0: 是这么回事，我们二当家的伤得很重，只有这个日本军医能救他的命。
5: 二当家的，我们团长他没死啊？
0: 没有，
2: 排长没死，排长没死，排长找到了。
3: 大哥，我们到处找他，他人呢？
0: 在我们清风寨呢，
3: 赶紧带我们去吧。
2: 走，快走。

0: 请你帮我们治好他。
1: 说呀，说呀！胡妈呀，截肢！
2: 什么？
1: 截什么？截肢？就是把受伤的胳膊开掉。你他妈说什么？
2: 想砍到我们家端着胳膊，我他妈一声不吭了你！
1: 水虎，刘老板，听他说，
2: 别听那小鬼子胡说八道，俺看他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
0: 端端的一个胳膊，你说砍就要砍，再胡说一句，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胳膊卸了！
3: 大力，快放手！
1: 大力，
3: 快放手！
1: 大力，
3: 放手！大力，大家都别吵了，让他把话说完。
1: 虽然我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但是首先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自己的病人负责，请你们相信我，你的伤口已经溃烂得非常严重，是我猜的没错，病人已经受伤好多天了，几条胳膊早已经坏死，即便不截肢，几条胳膊也保不住了，如果不截肢。
2: 一旦伤及心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的命在你们手，你们凭什么不相信我？请快做决定吧。
4: 爸，爸，连长醒了。
1: 等等，先去跟他说。
0: 我说吧，
1: 你自己去吧。
0: 我说不出口，
5: 我去跟他说。

受吗？

0: 实际的跟你商量一下。
1: 说。

0: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湖
1: 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4面8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才满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2: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1: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

0: 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责令，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要交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这样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跟你说唬啊骗啊蒙啊，做的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0: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啊，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1: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0: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1: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0: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1: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郑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说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一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一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一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徒弟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1: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2: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大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1: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1: 这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1: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000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人杀一次。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

0: 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1: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2: 这什么馅儿啊？
3: 韭菜猪肉馅儿。
1: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0: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家，我说是我买过，咱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1: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1: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0: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不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1: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5: 我们知足，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1: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6: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7: 上午卖有30-40张吧。
6: 30-40张了都。
1: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

0: 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1: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1: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1: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2: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

0: 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十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十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1: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三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旭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旭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旭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 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

0: 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1: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那时他遇
5: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 几十年实践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5: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是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后边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5: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6: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7: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5: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7: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5: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啥，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圆圆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4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4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8: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它在地下也有磷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员

0: 原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员人。
1: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员，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2: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3: 好了，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3: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4: 准土豪向革命烈士致敬。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基础。

0: 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1: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儿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地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

0: 弄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着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 人们是没有话筒的，

0: 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4: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黑头分江晚景
0: 送苏轼。好，好听吗？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绘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绘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绘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绘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绘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 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6: 姚老师您 好，我是3年级7班的何牧阳，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7: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7: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吞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呀，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呀、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

0: 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他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

0: 哎，非常好，
1: 太棒了！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3: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4: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

0: 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

0: 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

0: 史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1: 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雕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你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老。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4: 到我这在第六
2: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4: 一百。

0: 三十多年了。
1: 到现在132年了。
0: 嗯。
1: 那这些这个做于家具，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0: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家庭，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给分酒啊。
1: 哦，
2: 都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0: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1: 嗯，
0: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什么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嗯。
4: 从文化方面，
5: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0: 们。青石寨啊，
1: 青石寨，他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0: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0: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0: 嗯，
6: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2: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0: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2: 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尊敬3000年的历史。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1: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3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2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 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 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毁了，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毁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
0: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2个兄弟，啊，他2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 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吃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就是吃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叫做视频做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嘛，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文读书生、

0: 自神龙新月，孩子身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身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哎呀，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蛋啊？
1: 有，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啊，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你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边乱买物。

0: 彩妆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的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说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以前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晚上又叫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灌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
0: 啊，
1: 这样的。嗯，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哦，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4: 啊，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1: 姆拉克
4: 是
1: 啊，木帕米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应他就拔下地犁，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那个就葫芦果实就这就长成那地怀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0: 也是他部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南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中午一样？花开日正马小飞。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嗯。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是
1: 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都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也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这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妈，必须听我们的。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啊。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素朴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5: 把我们唱的唱的，
4: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意和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

0: 来的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的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2: 是情节。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深。啊，是的，各有各的芝麻的。
1: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期待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

0: 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
1: 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这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
0: 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不需要这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4: 对，这样
5: 水口开了，
4: 开了，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
1: 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6: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7: Are we ready?
8: Let's go! 3, 2, 1, go ahead.
7: Go!
9: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10: water.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1: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1: 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
0: 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2: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
1: 实习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住。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3: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什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来找出会打的人来一块练，就提出了这种自动化的事情，做一些发射器。
0: 机器人的话。那我更确定了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
1: 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你也太搞笑了。
1: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2: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1: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3: 没闻到，
0: 再闻一下，啥子？
3: 咋个样？
2: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3: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呀。
2: 奶奶，哎，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3: 喂。
4: 来，老婆婆，
3: 你是哪个？
4: 我是小乖，
3: 讲亲亲爸爸的话哟。
2: 奶奶，你吃过猪食了没有？你吃过猪食了没有？
3: 我都是吃饭的。
2: 啥子好吃的呀？
3: 羊肉汤。
2: 啥子羊肉汤？
3: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羊稀都放好多羊稀，给了吃。羊肉汤。
1: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2: 你比爷爷大吗？
3: 大5岁，那像个看看。
2: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3: 不晓得。
2: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3: 我这没得问题，我会为人来给我给说，来老人家一起来要去三两年，我敢说的。
1: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0: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2: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哈，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3: 你擦就给我擦去吧，还不如多点。
2: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3: 可以。
2: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3: 我觉得多整点个发膏就够
2: 了。哎，奶奶，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呢？
3: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2: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3: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2: 啊。
3: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玩意就。
0: 奶奶。
1: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这儿，汉堡你最喜欢的。吃到的。你今天火不好了，不要火了，不走火了。来来来，你汉堡你最喜欢的。吃到的。你今天火不好了，不要火了，不走火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哈。
1: 不行。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巴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2: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为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吃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金刚、朱朝宗、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就是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里，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安战役总参谋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

0: 刘北城轻易吊瓶，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1: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个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灯。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多省交旅上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不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枪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

心两观都没有这两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人和狙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营河，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人员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人员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的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邹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子弹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

0: 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紧赶。战争的红毯，他的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拿那个刀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跟。

0: 就是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给你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也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是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肩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碗粉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就更有，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到了这小侄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姐就回家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一下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

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000多，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最合适。

Yeah.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南理工大学校工会副主席、北京招生咨询组的组长杨洋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杨老师，这样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先跟大家来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1: 华南理工大学，
2: 华南理工大学它是组建于1952年的11月，也是当时大家知道有四大工学院，我们是并列的啊，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啊，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然后呢，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另外一个就是华南工学院，我们的华南理工大学。可以说，我们是1960年是成为全国的重点大学，1995年进入211工程行列，2001年是跻身985工程行列，2017年是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呢，也被评为了第一届全国的文明校园。这段时间呢，特别是在南方，我们是南方工科大学的一面旗帜。在2017年，学校是在教育部、广东省、广州市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签署了一个四方协议，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区，叫国际校区。这里呢，进行我们的在地国际化的办学。2019年招生到现在，效果也非常的好。我们这个校区呢，都是以新工科专业为主，啊，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新工科 F 计划，啊，这里面的培养学生就是在国内接受这个在地国际化的办学。我们北京的考生呢，暂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招生计划，但是呢，学生入学之后，从刚入学的二次选拔到转专业，全部都可以到这个校区这个专业进行这个培养。啊，这个专业呢有我们熟悉的未来技术，有人工智能，有微电子，还有我们的生物医学科学，还有前沿软物质，可以说都是非常的详细。另外呢，我们学校呢在办学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学科非常的强，5个学科呢是进入了 ESI 全球前1000分之1，其中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是进入了全球前1000分之1，万分之一可以说是相当于这个办学的学科是在全球属于顶尖行列。另外一块呢，我们呢是在落实立德树人这方面打造了这个三创新人才的培养的方案和计划。啊，我们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当中，学校的金牌总数一直是稳居广东省第一，全国的前列。也培养了我们珠三角近70%的企业家和高级工程师，中国彩电的三巨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康佳、创维、TCL 这三位这个老总都是我们50177班的学生。啊，据不完全统计呢，在大湾区由华工的校友创立领导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占超过200家。另外呢，我们也被誉为叫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黄埔军校，比如说我们的小鹏汽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宁德时代，其实都是我们华工的校友。
1: 哇，你们的这个校友资源如此硬核呀。
2: 对，可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在办学过程当中的一个优势，我们这个校友资源非常的丰富。啊，也被誉为企业家的摇篮、工程师的摇篮、新能源汽车的黄埔军校，大家也都可以多去关注。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集工科的优势呢，国家级的平台非常的多。现在呢，国家级平台有大概30多个，261个省部级平台，啊，获得了这个300多项的奖励。2019年呢以来以第一完成单位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有1项，广东唯一1项。2023年是牵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的2等奖。2009年以来，学校的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专利获奖数是位居全国第一。可以说，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就是科研的转化实力非常的强。啊，我们地处这个珠三角，啊，企业创新的活度也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跟企业的交流也非常的多。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做好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呢，我们也是有组织的科研创新服务我们大湾区， 啊，这里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啊，给大家也汇报一下，这个集成电路学院，我们是全国15所高校第一批，广东是唯一，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我们也是这个全国12所高校的之一。然后呢，又入选了教育部的学科交叉中心。我们今年呢，也成立了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院，啊，将来呢会有更多的专业，我们等会儿也会有其他的介绍啊，等会儿其他介绍，我们有新的专业，这个交叉培养，
1: 嗯，
2: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我们以上是刚才的简单介绍，等一下我们根据不同的方向我们再展开。
1: 那今年华南理工大学也有强基计划的招生，对不对？
2: 对，
1: 有哪些专业？
2: 国家是在2020年啊，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然后呢成立了这个强基。强基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学生投入在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当中，将来呢为国家的基础理论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今年呢是在报考当中和计算当中是有一个变化，跟大家也简单的汇报一下。首先呢是取消了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这一个条件，所以呢只要说对技术理论研究有兴趣的考生，其实今年都是可以报名的。另外一块呢，在入围成绩跟综合录取成绩当中的加权，今年是计入了相应的单科成绩，啊，有些单科是乘以40%，有些是60%，啊，先根据专业入围的成绩排序，再按照我校招生计划的5倍确定入围学校考试的资格。然后呢，强基计划的北京招生计划其实已在报名系统中公布，刚才呢在外面也有很多的家长啊都在咨询。所以呢，具体的招生政策呢，比如说具体的怎么计算，还是请大家到我们的官网进行仔细的查阅，特别是这个对于计算它是有专门的公式，大家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在我们华工的招办上所有的招生政策都是对外公布的。
1: 等于我们今年强基计划，刚才您说了，就是我自己听到以后的感觉，好像是我们其实是放宽了一个报名的这么一个门槛，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在录取方面，我们其实更强调了一些侧重。
2: 对。
1: 因为比如说单科的这种加权呢，
2: 加权呢会高一点。
1: 对。
2: 包括你数学145分的，
1: 对，
2: 它也是可以有面试的机会。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学生的专长，他的特长。
2: 对，一个是专长，一个是确实对技术理论研究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培养这个国家需要的人才。
1: 那今年华南理工大学，我们在2026年的话有新增。

0: 专业的这方面调整吗？
1: 对，这个呢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其实调整的力度还算比较大，我们现在华阳理工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院士，可以说我们叫双院士涡轮增压在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组建了工科的试验班，我们叫奇迹班，这个班呢分别是由我们的两位院士做班主任，然后呢每个班是大概30位同学。
0: 这个、院士亲自做班主任，
1: 院士亲自做班主任，然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百步梯创新学院放到这个里面进行培养，然后呢，这个特色呢就非常明显，专业任选，课程任选，导师互选，然后呢，科研平台任选，然后呢是本国贯通式培养，如果这个学生一路很顺的话，最快6到7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呢也是培养过程当中也是用智慧赋能的方式进行培养，然后这是非常的好，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另外一块就新增了一个本科专业叫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这个是括号还带了创新班啊，我们的创新班呢这个综合排名前80%的且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都是具有推免资格的，然后呢是不限校内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选择都可以选，这是我们今年的两个新增的变化，我觉得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特别是我们这个奇迹班啊，大家呢这个有确实如果说有分数比较高的考生对于这种专业跟这个本国贯通培养感兴趣的，实时可以关注。
0: 那这个奇迹班的话，它是涵盖了很多专业对不对？
1: 对，全校的所有专业任选。
0: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走这个项目呢？
1: 对，首先呢还是一个对这个理论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啊，我们大概的判断是一个是因为他专业任选嘛，所以他的这个交叉研究的能力要非常的强，另外一块呢就是在这个6到7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我相信这个6到7年这个博士期间其实这个叫除了课程之外，动手能力、科学研究包括他的实验素养应该都非常多的锻炼啊，相信这些学生还将来啊还会有很多机会，博士毕业之后去深造国外更好的大学去做博后，回来呢也成为我们高校科研人才的一个储备，我们希望就是有在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去参加。
0: 那因为它是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培养的一个项目哈，
1: 对，
0: 那会不会比如说它中间会有不定时这种考核，你要是你得成绩得达到得合格才行对不对？
1: 对，这个也会有相关的考核，如果说某一个专业哦100%就能干什么，那可能对学生的这个持续发展的动力可能就不足，我们也会呢去持续关心学生的发展，也会设定一定的考核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呢相对其他条件可能不会那么严格，主要还是让学生主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我们既然有院士去做班主任，相信我们还会配备很强的师资，也会配备成长导师，所以呢希望这个学生进来之后呢全力的在学业上有帮助，我相信他们呢这些学生进来大家也会比学赶超，然后呢也会越来越好。
0: 对，好，这是跟先介绍了今年一些新增专业包括一些新增的项目对不对？
1: 对。
0: 那在学校学习期间可以转专业吗？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怎样的？
1: 对，我们的这些年转专业政策一直都在持续的优化，我们从前几年开始，以前呢转专业刚开始啊是有门槛的，相信其他高校也都一样啊，从前两年开始我们已经把这个门槛取消了，全部的学生都有转专业的机会，主要是看接收的学院跟接收的专业的人数啊，我们这个学校也是应收尽收，但是呢也不能超过一定的师生比，因为学生收太多了培养质量它也会下降，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是能收多少学生转专业就收多少学生，然后呢转专业的次数也非常的多啊，我们在一入学的二次选拔，第二学期的期末、第四学期的期末都会有转专业的机会，然后呢在第五学期呢我们还有跟华大精英班有一个这个二次选拔，去我们深圳的华大基因进行联合的培养， 啊，这个是我们一个转专业。另外呢，从今年九月份开始，我们继续优化了我们的转专业的次数，也取消了，大家可以不限转专业。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同学进来之后，是 A 专业，他对 B 专业感兴趣，啊，他已经转到 B 专业了，但他下一次还可以从 B 专业再转到更有兴趣的专业。所以呢，我们这个持续优化，主要还是以学生为 C 位，我们去做这个调整，希望学生在自己喜欢而且呢能发挥自己特长优势的专业，然后更加的去学习。
0: 大家对于华南理工大学最感兴趣的一些特色专业是有哪些呢？您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嗯，
1: 好的。因为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这个从教育部相关的文件当中都提到了这个 AI 赋能教育，包括人工智能发展赋能这个培养，所以呢大家对这个还是非常的关注，包括从国家的发展的层面上来说啊，也是对推动这些工作。所以说从这个热门程度跟目前社会发展来说，可能家长去咨询的还是比较集中于像自动化呀、人工智能啊、计算机这些专业。但是呢像一些我们的优势专业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其实像我们的这个工科的实验班，像我们传统的比较强的专业，我们的工程学、材料学，然后这个化学都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大家包括考生跟家长对我们热门的专业和优势的专业都是比较关注的。
0: 最后呢请杨老师再给我们考生的这个志愿填报您还是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嘱咐吧。
1: 好的好的。我根据这个多年的一个学习经历，包括当老师招生的经历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第一呢还是要综合考虑学校、专业、地域、确定目标的高校，比如说孩子将来想在哪就业啊，想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个都是优先去考虑的。第二个呢还是要结合个人的兴趣、职业规划，选考的科目一定要关注这个细节去做专业的选择，就是你选考的科目到底哪些学校招什么专业心里要是有数。第三呢还是要拉开梯度，采取这个冲文保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是平行志愿嘛，拉开梯度一定要服从调剂。
0: 我们邀请到的是湖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老师袁波袁老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欢迎袁老师。我们还是请袁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南大学整体的情况好不好，包括我们的一些办学历史啊等等。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先大家先向广大这个网友介绍一下我们湖南大学的情况。我们湖南大学呢坐落在湖南的省会长沙，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同址办学时间最长的高等学府，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的美誉。学校呢先后进入全国重点大学、985工程、211工程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学校拥有7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个全国超级计算中心，还有109个全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平台。建有2个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基地。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3个学科：化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入选的国家101计划。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入选国优计划试点高校和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师范高校。我们学校呢积极倡导同学们在本科阶段就进入实验室、进入科研团队、进入课题组，然后所有的科研基地和这个培养平台呢都向本科生开放，为同学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湖南大学强一计划今年招生会有什么变化和调整吗？
2: 我们学校的强计划呢主要有3个招生专业，分别是化学、应用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目前呢我们今年在北京投放了2个应用化学的招生计划。所以说这个化学有立志于在化学基础学科深耕的，然后有化学这种特长的孩子的话呢，可以考虑报考湖南大学的这个强劲计划。我们湖南大学强劲计划的话呢，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考生必须选考物理加化学。 同时的话呢，就是在4月30号之前，大家要登录强基计划报名平台进行报名，在6月12号到18号要在平台进行学校的考核确认。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入围瑞芬的这个测算方法，还有就是入围的名单的确定，好吗？就我们呢将按照化学科目高考成绩乘二加上其他科目高考分数之和来计算入围。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入围的情况。
1: 入围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它的这个入围的规则，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嗯？
0: 是的，我们的长篇计划的招生简章呢，已经在我们的官网发布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入围以后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校测。校测的话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专业综合知识考核，另外一个话就是体育测试。专业综合知识考核呢，我们不组织笔试，我们是以面试的形式组织开展。体育测试呢分为两个项目，一个是立定跳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坐位体前屈。综合成绩的它的这个体育测试的成绩嘛，它不计入综合成绩啊。综合成绩的这个测算方法呢是我们的高考成绩，就是高考裸分哈，就是不含自分加分的高考裸分，高考成绩乘以85%，加上我们的校测，就是面试成绩乘以5%啊，最后综合而成。
1: 来说一说湖南大学整体的学科建设情况。
0: 我们湖南大学的话，就是下设37个教学科研机构，学科专业分为13大门类，我们的话呢，就是有3个学科呢入选了世界一流学科，分别是化学、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同时呢，工程学呢我们入选了 ESI 全球前1/1000，化学、材料、计算机等5个学科呢入选了 ESI 全球前1/1000，还有14个学科呢入选了 ESI 全球前1%。所以我们学科建设实力呢还是非常强的，所以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湖南大学逐步形成了这个理科基础坚实，工科这个实力雄厚，人文社科特色明显，这个生命医学学科呢这个新兴兴起，还有就是新兴交叉学科活跃的全新的学科发展格局。基本上学科发展建设情况呢就是整体的大概的介绍到这里吧。
1: 刚才介绍的是学科的一个体系的整体情况哈。那湖南大学你们的人才培养的特色是什么？
0: 我们人才培养特色是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出发。我们的话呢建了一套分层分类然后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定制化培养，我们依托教育部2个教育部基础学科2.0基地开设了2个拔尖班，分别是计算机和化学2个拔尖班。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开设了理科实验班、文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3个校级实验班，还有一个机器人工程湘江科创实验班，还有一个机器人工程实物领军创新班，同时呢还有化学应用化学和化学生物学3个强基班。通过这个不同班型的设置，为不同方向、不同那个志愿的同学呢，提供这个精准化、个性化的成才路径。这是定制化培养。第二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复合型培养。复合型培养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学校推行那个主辅修制度啊，就是学有余力的同学呢，你可以在这个自己其余空余的时间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跨学科、跨专业选择辅修专业。考试合格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发放双证合一的学位证书。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开设了3个双学位项目，分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加上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金融学加统计学，还有就是生物技术加计算机科学技术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这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入校选拔的，今年这个政策的话可能会有调整哈，可能会有项目会直接在高考招生，但是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只是说可能，大家呢还是实时关注我们的官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我们会具体的发布。去年的话这3个班型的话都是2次选拔的，如果在这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班型学习的同学的话呢，他们毕业以后是可以获得双学位的。这是复合型培养。第3个的话就是国际化培养，我们学校开设了7个联合培养项目，20多个交换生项目，同时的话呢我们与130多个海外的知名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呢会推出近100个对外交流的，就是国境外的交流项目，同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进行申请，这样的话呢就

0: 就是可以帮助同学们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全球胜任力。
1: 转专业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我们转专业政策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实行零门槛转专业政策，就是转出不受限，转入呢由转入学院进行考核，每个学期的就第二学期和第四学期，同学们呢有4轮的转专业机会。2次4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就是第二学期嘛，我们有第一次申请转专业不成功的话，我们还有第二次申请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如果第二学期还没有转成的话，我们第四学期也有2次这个转专业机会，就是2次4轮的转专业机会。转出的话呢，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啊，学生们同学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申请。转入的考核的话呢，每个学院不同，同学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呢，可以提前关注像心仪学院的一些官网，他们会提前出台转专业的方案，根据转专业方案你做好相应的准备就可以。
1: 如果让您推荐咱们湖南大学的一些优势的学科和特色专业呢？
0: 其实我们湖南大学它是以工科见长的，特别是我们的新工科这几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你像我们学校的话，这几年报名比较热门的专业有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还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呀，还有就是这个机器人工程，对吧？人工智能，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是其实呢，我们学校的传统工科专业也是比较强的，像我们的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化学，还有土木、材料、环境这些专业的话，它受现在就业环境影响，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多哈。其实就我们学校来讲的话，这些传统工科的专业呢，它也是实力非常强的，而且它呢就业的方向和途径的话，也不像咱们社会上传的那样闻之色变。其实它每个专业每个这个学科，它都有它自己的发展的周期的，对吗？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周期它也是波动起伏的。现在它不被看好，不代表它将来没有发展前途。所以说我建议同学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跟风，一定有自己科学理性的判断。首先要从热爱出发，你喜欢什么专业，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你要以这个来作为你专业选择的这个初衷。因为现在的学科交叉融合都非常的紧密啊，不是说我学这个专业我就只能在这个行当工作，其实很多学科都是交叉的。你就像我们学化学，它在材料中，它和材料也有一个交叉呀，对吗？
1: 是。
0: 然后化学，你像我们今年新能源车，对吧？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企发展那么迅速，这个电池里面它跟化学也有很大的关系呀，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能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对专业的介绍吧，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
1: 还是有一些偏颇的，
0: 有点偏颇，不是科学的客观。特别的科学和公客观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如果你对某个专业某所学校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亲自的向这所学校的我们的招生的老师来做咨询。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动用你的人脉去了解相关的专业，它究竟是学什么的，
0: 对，
1: 未来可能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吧？
0: 对，
1: 真正了解到了再去下这个结论。
0: 是的，我还建议同学们和家长们呢，可以多关注各个大学的官网，各个大学的官网，他们的每个学院，他们下属每个学院都会设自己的官网，在自己的官网里面，学院的官网会对自己学院所有的专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这种途径的话，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这个专业的到底是学什么，然后学完以后到底是可以做什么用，未来的话我的择业可以有哪些方向，这些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些上面来了解。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湖南我们的高铁的这个相关产业其实发展是在全国前列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中车集团。
1: 对啊，中车集团。那你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种专业呢？
0: 有的，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运载学院就是专门跟中车集团有合作的。然后中车集团的丁院士，他们的这个集团的老总丁祥军院士，是我们机械工程与运载学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对，他对我们学院的发展建设经常是有非常亲临指导。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的话，目前来讲它是我们的传统工科，也是我们的强势学科。
1: 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但是我们在至少这个学院来看的话，它的这种叫什么校企合作的
0: 对
1: 融合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也就意味着就业是

0: 没有任何问题的喽。
1: 是的，对，我们的机械工程与机械工程这块的就业的话，形势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现在的话，主要是你看我们机械工程与运载学院的话，它有一个专业叫做智能车辆工程。它就是和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车企这个相关
0: 智能驾驶，
1: 对智能驾驶这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机械类的这些学生，他的就业方向、就业的这个选择度还是比较宽泛的。
0: 其实综合性大学它的好处，它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交叉的学士，而且都是自己强势的学科之间的这种交叉，所以人才培养的质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湖南大学的高招咨询就到这了。最后呢，袁老师再给大家提点小小建议，好不好？比如说在报考的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1: 好的。首先呢，我热切的欢迎各位同学报考湖南大学。了解自身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和职业目标，明确自身的定位。其次呢，就要在深入研究院校的综合实力、地理位置，还有学科专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呢，合理的填报志愿梯度啊。这个的话呢，充文保相结合，并拉开志愿差距。我们要认真的阅读各个学校的招生章程，仔细的话，留意报考的时间和流程，还有就是了解相关的这个招生政策，了解相关的录取规则。最后，预祝广大考生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得好成绩，得偿所愿，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再次热烈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湖南大学，我们在湖南大学等你。
0: 那先整体说一说吧，厦门大学整体的情况。
2: 我们那个厦门大学是位于这个福建的那个东南沿海城市厦门。厦门就可能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就清楚的，是我国的反正是我们一个就热门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城市。
3: 没错。
2: 然后它也是就是我们反正厦门也是叫那个面朝大海，四季花开。
0: 厦门大学可也是全国有名的最美校园之一、
2: 啊。最美校园之一。我们那个学校，我们的那个市民校区就是，我们就说它是过了一个马路，然后就到我们的那个大海边了。我们那边是叫白城沙滩。然后我们厦门大学呢，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是于1921年那个创办的，也是我们那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就那个第一所由那个，就华侨领袖就是创办的就这么一所的就那个大学。然后它也是一个与党同年的一个大学，就都是1921年就创办。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现在是有算三个校区，还有一个分校。我们三个校区的话，就包括我们的市民校区、我们的翔安校区，还有那个漳州校区。市民校区是以文科还有那个部分理科还有工科为主的一个校区，然后翔安校区是以我们工科还有可能个别理科，就像我们的海洋生物是在漳州校区，是在我们那个翔安校区，还有我们的那个医科都是在那个翔安校区那边。漳州校区的话，是我们那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地方，它就包括我们的那个有个那个创意与创新学院，是我们与英国的那个创意大学就联合办学的这么一个就一个学院，是设在漳州校区那边。然后我们还有马来西亚分校。
0: 那厦门大学今年整体的招生政策，因为章程还没有出来嘛，对吧？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给我们提前透露的一些变化？
2: 可以，
0: 好不好？
2: 我们就今年我们厦门大学就在我们那个招生培养方面会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革，反正至少比去年应该算改革步子可能还会更大一些。我们就把它是总结为我们是今年叫三个首次加三个全面，三个首次。我们第一个是首次，是我们就是说会是做我们那个大力分流，就100%的专业任选这块，我们就之前是还没有那个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反正我们今年也还是就想把这个政策也给到我们那个就高考的一些考生。我们这样就是
0: 具体说一说。
2: 我们就以前是就按照那个在北京反正在北京这边，我是按照那个专业大类去把学生招进来。专业大类它里面还会有若干个那个专业，然后它若干专业就在学生一般就可能经过一年级的那个学习，就比如在大一下它会进行那个专业分流。专业分流的时候，在以往一般就是每个专业它会设定一定的名额，然后学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就是成绩，他的一些绩点，然后再去按照他去报志愿，他看他到时候就比如就报那个专业 A 看能不能报得上，他如果就刚好就他的那个成绩能够满就符能够

0: 先挑到，那他就进了 A 专业。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他只能进入 B、C 或者甚至 D 里面去选择。我们就今年这么改革之后，反正也就是我们就叫就在学生在所属专业大类内无附加，就成绩和其他条件100%任选那个分流专业。我们是真的把那个选择权是交给学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各个大类里面的那种子专业，它就不再设它的那个指标了，就它的那个名额数、名额限制。学生就他只要想选那个专业，他就能够直接进到这个专业。也就不用再考虑就他的就成绩啊，或者说乃至或者有些还会参照高考成绩之类的。
1: 哦，那确实给大家一个非常宽的一个空间。
0: 是，这是我们就今年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1: 那确实，其实也就是保证了大家只要你能够考进厦门大学，就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0: 只要考进了那个，就选择那个专业大类。
1: 专业大类，对，
0: 还是要先进专业大类。
1: 对。
0: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之前有咨询的时候，也有一些就家长们可能也会顾虑，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大类里面可能就同时会含着好几个专业。
1: 好，这是一大变化，还有吗？
0: 还有一个，第二个变化，我们是有做个叫南江书院的拔尖班。南书院拔尖班我们也是就面向那个高考去招生的，我们会把它按照那个理科实验班跟工科实验班后面都有括号，南江书院就这样给它就招进来。南江书院我们是就学生是在我们那边是前两年先做那个大类的一个培养，然后第三年就他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就在那个全校专业可以任选。然后其中我们是就前80%的那些学生我们可以给他去做推免，做到那个直博。
1: 哦，这是在这个推免方面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0: 推免，还有就是包括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是可能面向那个高分考生的，就也做了一个就全校一个专业的，就后面就分流时候专业的一个任选，这样的话就考生。其实我刚才有家长的时候也有在咨询了，就是说他就觉得他那个学生他这小孩他的就各方面可能都比较的综合，就也不一定就哪个方面特别突出，然后对专业也没太多特别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有达到就那个很高的一个分数的话，那么可以去试一试我们这个南江书院，就在这个进来这个之前你就不用纠结于就说你去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你可以就先两年的就说家里培养你先学了之后，然后就看看你适合什么专业。然后你就可以就在大二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再去选择那个专业。其实我们也不包括，我们就招的时候按照那个理科跟工科实验班两个那种类型招进来，你就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文科的那些专业还是可以选择的，就包括我们的那个像会计啊，像那个法学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还有那个统计学。
1: 所以这个书院它实际上是你要报考的时候是按照实验班来进行报考，
0: 按实验班来招生。
1: 然后先进入到实验班之后，
0: 先进到实验班，然后就后面就两年培养，大内培养，再做一个那个就选专业。
1: 那他的这个招生和实验班的招生其实上并不冲突。
0: 没有，他就是我们就因为高考招生我们就要有一个那个招生大类。招生大类我们就把它就定为那个理科实验班括号南江书院。
1: 南江书院啊、
0: 也就直接面向高考招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其实这等于是把我们的实验班的人才培养它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就厦门大学我们之前也一直还没有一个那种就学校层面的一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特区，我们今年学校也是下定决心就要来去加大我们的那种就教育教学的一个改革，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项目。还有今年其实我们招的计划数也还设的还挺大，今年我们会设了500个那个就计划数。
1: 哦，计划数不少。
0: 是，所以今年就到时候具体到北京这边来说，我们就除了就我们之前的就可能就到各个专业大类的，我们今年应该还会在北京就再投我们的理科实验班和工科实验班，就括号就南江书院就这么一个选择给到就各位考生。各位考生就是说如果反正你就要不你如果就是说对我们投的专业，你的专业因为就毕竟分审投放的时候不可能所有专业都投放，他可能就对这专业不一定太满意，就这种的话到时候他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南江就这种就南江书院，就进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再去选择他的具体的一个专业。
1: 那既然我们增大了这个计划数了，人家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更完善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哈，使用书院制，那是不是门槛是低了还是高了？
0: 门槛就要看各位考生的选择。 因为我们是想的是做那种拔尖人才的一个培养，
1: 嗯，
0: 我们也叫做拔尖班嘛，这个是
1: 拔尖班，
0: 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门槛的，
0: 而且
1: 是一定门槛其实不低的，
0: 是
1: 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拔尖创新人才嘛，
0: 对，然后我们就也是想着给学生一个更大的一个选择权，
1: 嗯。
0: 因为像之前，其实后面会提到强基，后面到了一起再说。强基我们就今年给了北京那边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权，
1: 是吧？嗯，行，那咱们先把今年的这个大政策的变化先说完，
0: 是
1: 好不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就首次是做的我们凌云书院的一个超常规的一个培养。凌云书院呢，我们也是就今年就新设，不对，就凌云计划，我们也是就今年那个新设置的。
1: 嗯，
0: 我们也是就学生他是在那个现在学校先学那个两个。就面向一些那种我们的一些可能传统的一些就强势的一些专业，或者说一些那种新兴的一些招商专业学科，他会做一些那种拔尖人才的一个选拔，会遴选学生就进入到那种 PBR， 我们是叫项目制的那种学程，然后进到这学程之后，就优秀的学生的话，我们会去给他去探索，就本科就3年学习，然后在5年的那个博士的那个学习，就这么一个本研衔接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下面把他的那个学制上也是给他就做了一定的那个缩短，所以我们就叫超常规的去培养。
1: 哦，超常规，叫凌云计划，
0: 凌云计划是、嗯、
1: 壮志凌云的那个。
0: 壮志凌云的凌云是的，就我们呢就说的这个南墙书院，还有那个凌云计划，也都是我们就学校就历史当中就积淀下来的一些特有的一些词汇。
1: 嗯，
0: 因为南墙的话，就比如就我们就被称为厦门大学也被称为这个中国南方之墙。对，南墙就是这么由来，是，
1: 反正是有自己渊源的一个名字，
0: 是的，
1: 对。好，这刚才介绍的是今年招生的三个首次，
0: 三个首次、嗯、是，我们还有那个三个全面，一个往年的时候就。
1: 大大的这个奖助学金的这个政策呢，简单的说一说。
0: 对，奖助学金的话，我们是目前是建立的那个奖代助补勤免查，就这么一个叫全方位的一个助学体系。奖学金呢，我们种类是比较丰富的，就我们有包括的国家的一个奖学金，还有国家励志奖学金。还有我们那个校级优秀学生奖学金这块覆盖比例是差不多30%，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专项的一些奖学金，比如我们有那种加更奖学金，还有本动奖学金，这是用于奖励那种品学优秀的一些学生，还有我们的新生奖学金这块的话是针对是高考那个分数特别优异的那些考生，就新生，然后我们的申请条件就是会是一般的是以那种学业成绩还有那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这种为主，有一些那种专项的奖学金可能会去考察那个学生的他的一个那个就那种的也会纳入到他的那个考量因素里面。
1: 最后呢，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考生和家长
0: 好，
1: 再说两句。
0: 好，那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我们厦门大学是一所那个有底蕴、有实力，然后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就有温度的，就这么一所的大学。然后它也是就面朝的大海，然后四季花开。我们就很热忱的就欢迎各位考生能够选择我们厦门大学，到我们厦门大学里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厦门大学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1: 嗯，
0: 好，欢迎各位考生来报考我们厦门大学，也祝各位考生高考旗开得胜啊！谢谢。
1: 好，也再次感谢钟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1: 远方，
2: 是的，一排。
1: 哎，慢点说。白秘书出来了。
3: 哎，中国真是危机极了。
4: 是的，再不抗争，难免要亡国了。
3: 中国不会再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了。
4: 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哪里就会无办法？
5: 这个课本里边吧，就有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方志敏，然后还有一个我把他定位叫白秘书，就他们两人的对话是一个矛盾上的，就是这个白秘书他是觉得这个中国，他是对这中国是已经是非常绝望的啊，然后这个方志敏呢，他就对咱们的中国就充满了那种希望，他就感觉到咱们中国一定是有一个那种很光明的前途。
0: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同学
6: 们
8: 好。
6: 请坐。我们看到这首赣东北民谣，
9: 胡汤塔塔林哎，出了个范志敏哎，两条板墙闹呀闹革命哎，为的是救穷人。
6: 今天老师很有幸邀请了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方汉辉先生来到我们的课堂，大家掌声欢迎。
7: 我想请问您，回望近百年历史，有什么让你难以忘怀的吗？
10: 您作为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您
11: 什么感受？那方志敏烈士在您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2: 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办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修公园、修游泳垫的修，然后呢，他们苏区还创建了自己的银行，还会向外头发售这个就是人票这样子。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现在就是你觉得现在才有的东西，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并且是这个方志敏独立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上面这个非常的先进。
13: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里面提到，这个关于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家，总书记列举了6位，包括这个陆游，包括文天祥，包括林则徐，岳飞啊，讲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都以全部的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0: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

0: 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就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
1: 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号不幸被捕，入狱后，他在优待号当中待了3个月的时间，利用这段期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等。
2: 被捕以后啊，方志敏啊，这个在狱中进行这个坚决的斗争啊，这个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啊，他在狱中啊，组织了这个党小组，开展党的活动啊。第二呀，这个他在狱中呢，写下了很大量的文稿。
3: 方志敏在狱中呢，一度十分苦恼，如何将这些文稿传送出去。他也以自己的爱国激情和人格魅力，感化了国民党监狱文书高义鹏和国民党高官胡一民等人。高义鹏让其女友程全昭将这些文稿带到了上海，这些文稿得以保存。
4: 情节提到无信书稿，今天老师特别请来了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在当时呢，方志敏他有很多的这些纪实作品都是用蘸着这个米汤然后写出来。为什么要用米汤呢？因为它是以防国民党的这个审查它这个内容，怕这个内容出不去，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米汤来写。
5: 这其实牵扯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学的这样一个原理哈，那就是米汤里面富含淀粉，而淀粉能够遇碘的情况下会发生颜色反应变蓝，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看到没有，蓝色已经呈现出来了，看到没有，无字书信就变成了有字书信，哎，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呢呈现出来的颜色的变化有浓有淡，主要是和米汤的浓度有关。
6: 这里是方志敏故居，是方志敏烈士及其家人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方志敏曾经在这间房子里头居住学习。对，这里是这个他的这个卧室的这个样貌。对，这里一直保持着这个原样。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将代替了仇杀，生日快乐将代替了失足压力，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过去。
1: 这么包容的一天，全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2: 方志敏对中国是这样所期待的，心中。

0: 这个八个代替就是当年方志敏这一辈共产党人的中国梦。方志敏当年期待的这八个代替，现在看起来我们完全实现。我们今天的中国梦就是总书记说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我们更高层次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努力。
1: 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他把他对祖国未来的这一份坚定的信仰以及对祖国的这份热爱全部在书中表现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以梦想为主题写一封书信给方志敏，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
2: 同学你说。
3: 敬爱的方爷爷您好，这里我们站立的地方叫中国，新中国，崛起的中国。这生育我们的母亲如您所言，她真的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4: 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而中国那位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由此可见，我们祖国的人民是多么敬爱英雄们啊。我相信您会为今天可爱的中国感到自豪的。
6: 方志敏爷爷，我想对您说，当今中华政治芳华，华夏面貌日新月异。
7: 大飞机首飞，天眼望天，交融探海，超级计算机竞逐榜首，高铁日新月异，5G 全球领先，北斗再上层楼。
8: 方志敏烈士，我们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它就是您期盼的那个样子。您所想的，有人替您做，国家替您做，您该得到告慰了。
9: 回望过去，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破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是您们说服自己，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海浪可以掀翻许多东西，但无法掀翻大海，而中国就是这大海。
0: 在思想史上，它有重要地位。2018年，总书记在一个重要讲话里面，这个引用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方志敏他们三个人的四段话，其中第一段是引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面八个代替。总书记特别说，我读了这本书就是《可爱的中国》这个我每次读都深受感动，那里面表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期待。那么方志敏在文中还有最后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特别感人，他就是说未来的中国是可爱的中国，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伟大的可爱的中国，一定要伟大，只有我们的国家伟大才真正可以屹立世界。
10: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加入
11: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

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为何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啊。蒋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孩子们要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3: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呢，带来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逐渐加速，那么使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国家移民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呢，中国的跨境人次达到6.75亿人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2: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3: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您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4: 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休春假，
2: 放春假，
4: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这个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2: 你还知道闺蜜，
4: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是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 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是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你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

0: 去勇敢的去讲，
1: 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2: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1: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3: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

0: 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主任，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1: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用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
0: 嗯，
1: 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0: 啊。
1: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他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他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啊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啊，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
0: 那
1: 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1: 是的，是的。
2: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0: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3: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0: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哎、
3: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诉，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0: 先知道有这个意见，
3: 对，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相应的研究的，在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 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

0: 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
1: 嗯，
0: 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境，
0: 是的
1: 一个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像说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2: 非常多，其实
1: 嗯，
2: 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
1: 嗯，
2: 就是江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子嘛，对吧？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且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3: 我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3: 对，
2: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江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2: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2: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张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哈，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乒乓球爱好者，
0: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1: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

0: 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
1: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0: 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

0: 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

0: 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

这个演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圭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

0: 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越，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的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

0: 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

0: 察我，你这样舒服的我，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

0: 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1: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0: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援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才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 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

什么时候写简历了？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

你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
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
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

0: 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

火，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共同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

在墓中众多的亲戚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啊。蒋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孩子们要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3: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呢，带来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逐渐加速，那么使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国家移民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呢，中国的跨境人次达到6.75亿人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2: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3: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

0: 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您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2: 嗯，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休春假，
1: 放春假，
2: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这个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1: 你还知道闺蜜，
2: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是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你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1: 首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3: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1: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 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润，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2: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2: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它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它和它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它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啊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啊，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那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1: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0: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共同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1: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
0: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 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述，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1: 先知道有这个意见，
0: 对，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相应的研究的，在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境，一个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假如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2: 非常多，其实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就是姜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子嘛，对吧？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且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1: 我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对，
2: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姜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2: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2: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姜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哈，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是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

0: 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乒乓球爱好者，
1: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0: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1: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0: 用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自稍早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

0: 运河与洛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窑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
1: 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窑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窑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窑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8大会馆，驻有美、英、法、荷等10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的兵叫总壮营，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窑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2: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窑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窑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1: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窑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窑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窑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洛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

0: 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1: 罗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天县令陈航，你还在这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1: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天县令陈航。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刚在这里开诊所13年、
4: 哦、哎，
3: 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在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三百

0: 百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遥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镇求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 遥湾这个历史的命吧，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都拆掉，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遥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门给拆，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遥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1: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100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1: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2: 还差点火候。
1: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1: 可以，
2: 我尝尝。
1: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1: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遥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2: 遥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 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3: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2: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3: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2: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3: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4: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3: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3: 作为一名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瑶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5: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瑶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2: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5: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2: 哦，
5: 这龙马湖的鱼，
2: 炸小鱼，哎呀，
5: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2: 好呀，
6: 可以尝一尝了。
5: 来来，你来。
2: 啊，我尝一个。
5: 来，尝一个。
2: 好，你也试试。
5: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2: 尝一个，尝一个，
5: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2: 嗯，真酥啊！
5: 好吧，是，真的好。
2: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5: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2: 嗯。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瑶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瑶湾、拍摄于瑶湾的电视剧。
5: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瑶湾的以前的故事。都在单元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瑶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也把姚安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5: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姚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2: 许许多多的姚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姚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布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句，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是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未解身先时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堡了，三个都是神堡单位，
1: 都是神堡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镇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镇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渡路隧道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是应该是那林园树木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爷爷
4: 啊，爷爷啊。

0: 今天有什么看法？欢迎，欢迎，关注，对，没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就是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但是过年回来祭祖了，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子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讲的这个师傅，师傅的原因，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1: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就是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上地方生化。
2: 上次开始的时候不同意你是，
0: 所以
2: 我跟跟着那个，
3: 不管。
1: 没有啊，
3: 那里没有的。
2: 这里没有，
3: 他这里没有。
1: 啊，这里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2: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2: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坏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起立和做事。
1: 是，
2: 这是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好做事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2: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4: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嗯，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备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0: 为了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1: 对，线上
0: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1: 对，
0: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1: 对，
0: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有。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些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

0: 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越。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2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再转化成热，
3: 我觉得没有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3, 2, 1, go ahead.
6: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7: food.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0: 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8: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入驻。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9: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

这个共同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士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这儿，
1: 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2: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3: 我要吃。
1: 你也太搞笑了。
4: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4: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3: 没闻着。
1: 再闻一下。啥子？
3: 啥味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3: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了。
1: 奶奶，哎，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3: 喂，
5: 那老婆婆，
3: 你是哪个？
5: 我是小乖。
3: 讲清清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哎，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3: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
3: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3: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4: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3: 大5岁，那像个摊摊。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3: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3: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得，给我给说，来老人家在一起的，要洗3张脸，我敢说头。
4: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0: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1: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了。
3: 你擦
1: 给
3: 我擦去吧，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3: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3: 我觉得多整两个发膏就够
1: 了。哎，奶奶，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3: 那咋会有白搞啊？这个都。
1: 你昨天晚上你说。

0: 娘要白搞的嘛、啊、这个就是礼物噻。
1: 兄弟，那就咱这个就有啊，
0: 啊
1: 这个这个啥子都有，这个玩意就
2: 奶奶。
3: 嗯，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1: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快过到八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1: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4: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0: 哎，外面好冷啊！哎，
5: 白天人是极度的。

0: 整整走了4天4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12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

0: 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1: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0: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吃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

0: 我给你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后来建议中常委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进去，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多是要从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不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不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枪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已经有了，连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的特种兵。

0: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航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子弹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1: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2: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站站在红毯，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都在城南给你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

0: 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1: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寻思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是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接近90了。

有时候人就喜欢这个锻炼的心啊，一早就是老父亲身体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没到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海战役3万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百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

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

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老师啊。江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孩子们要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1: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呢，带来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逐渐加速，那么使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国家移民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呢，中国的跨境人次达到6.75亿人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0: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1: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您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2: 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
0: 放春假，
2: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这个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0: 你还知道闺蜜？
2: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是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你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0: 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3: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 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0: 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1: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这种途径就像好多好多触角一样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听多看，然后多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环境里头慢慢建构自己的这些讲故事的能力。那么我觉得青少年讲故事有三个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着力培养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的。一个呢就是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主任，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3: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用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3: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它可能一口气它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它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哪里。但是它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它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它和它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它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我们的国家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0: STEM 领域啊，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0: 是的，是的。
3: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2: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4: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共同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2: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法。
4: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述，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
2: 准，
4: 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

0: 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打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乒乓球爱好者，
1: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0: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1: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0: 也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

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

0: 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像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这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个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

0: 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2: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1: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2: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1: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2: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1: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3: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0: 箱子里是什么？
3: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3: 当时的话把他老爷急够呛，他吧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正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3: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

0: 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是笔大生意，她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五万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1: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1: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脉肉了，哎呦，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母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

0: 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1: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2: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这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3: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4: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5: 上午卖有30-40张吧。
4: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5: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5: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5: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 你要不相信我。

0: 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2: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

0: 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1: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三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慧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慧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慧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慧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3: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个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

0: 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公渠。
0: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2: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3: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3: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4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4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那乡村在这个地方要想出你自己。

0: 你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享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员，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2: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3: 好了，都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4: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5: 加油，准脱上革命烈士纪念馆。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 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

0: 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1: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远、长在会远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
2: 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远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

0: 我的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严伟桥梁，日微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严伟先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沧浪之水，曲沫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

0: 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作为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

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他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开展，青少年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不过，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讲得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那么，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少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老师啊。江老师您看，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说孩子们要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3: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呢，带来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逐渐加速，那么使得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国家移民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呢，中国的跨境人

0: 人次达到6.75亿人次，那么中国公民的跨境人次数呢达到3.35亿人次，那就说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走出国门，然后向全世界讲出无所不在的中国故事。那么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处处看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呢，即使不出国，你能看到的只要你打开手机，能看到的中国的信息是排山倒海的。那么这些呢，我经常把它叫做“三无”信息，就是无所甄别、无所不包、无孔不入。那么这些“三无”信息，由世界各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不要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中国故事？那么这个中国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谁来讲，用什么路径来讲。
1: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整个世界都对中国非常的好奇。
0: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全球的国际秩序的这种动荡变革，那么还有战乱，还有各种纷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强。这种时候，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的这种预估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啊，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要讲故事。您讲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故事，我们要讲出去，还能让对方接受到，这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啊。但同时，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2: 很可能我今天的这个一言一行，某一个举动，它就传递了一个中国故事。我前几天关注到这个网上在传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的切片，就是咱们最近好多省市的这个中小学生不是都在春游嘛，休春假，
1: 放春假，
2: 对吧？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因为西方有些国家复活节啊等等，也有很多春游的活动。然后呢，在某一地呢，就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西方国家的小朋友们就碰到了。结果呢，对方这个小孩，就外国小朋友就上来就说闺蜜闺蜜，然后中国孩子就马上呀，这很有趣，
1: 你还知道闺蜜，
2: 对，还知道闺蜜，马上他们也过去就闺蜜闺蜜，然后两边的小朋友就相互拥抱，就是一下子就是成为超越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友谊。这一瞬间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视频看了已经大概有一周了，在现在这个大量的这种自媒体是吧，很多的，但这一瞬间很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不见得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呈现，很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别人看到你呀，他来自中国，而不是聚焦到说你叫什么，你从哪里，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学校来。更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故事。那么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可爱的、可亲的、非常热情的、开放的、自信的，这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我就觉得说这个要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孩子，相对来讲比较腼腆，就是可以更活跃，去勇敢的去讲。
1: 首先要能够勇敢、自信、大大方方的去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考虑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呢，还是我们现代科技创新的故事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慢慢再跟大家讨论啊。
3: 当我们意识到站在那里就是故事之后，一个更深的追问出现了：你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吗？如何把自己更好地讲给别人？讲故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小培养。想讲好故事，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
1: 接下来也想再问问江教授啊，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中国在世界形象传播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在能力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您怎么看待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发展的锻炼？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讲好故事，自己的故事，是所有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素养，应具备的素养。而这个素养呢，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就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认知世界的

0: 你都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和这个世界什么关联，你现在是在哪里，向谁在讲述故事，为什么要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一个能力呢，就是一旦人的这种自我定位的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往往很难纳入其他的意见。我说的这个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哈。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和意见有意见的朋友相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仔细去培养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倾听他人故事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经常建议我们的学校要着力培养一起创故事的能力，就是在文化理解也好，还是世界理解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呢，我们叫做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只有我们当我们认为对方和自己有一些共同的桥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沟通是成立的。但是往往面对异文化的、异国的，特别是那些跟自己相反意见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桥梁坍塌的那种痛苦。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建构和修补这种沟通的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1: 会讲故事，要能听懂别人讲的故事，还要能在这个沟通当中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原来意见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讲熟悉的，而是说我还是要再通过一个我能讲出来的故事，让你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这样的，再能够逐渐的去弥合这个意见。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去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一代人能够跟世界相处的一个能力啊。江润，您见过这么多的孩子，您觉得这些孩子里这几件事情啊，讲故事、听故事，再能够去沟通共创的能力，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例子？
2: 我们在2023年做的一个 STEM 的国际学术营，当时我们是迎接了从15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的学子吧，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到中国来交流。那么第一站是北京，那我们的思路也是这样，到了北京了，我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那怎么讲呢？那么请那个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中国学生去讲，那肯定是更有说服力一点。而且呢，同龄人他会有很多共通的语言。那我们当时没有给选题，让每个学校你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出一个选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选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述的是北京雨燕的这个故事
1: 啊。
2: 而他这个讲这个角度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学校的社团怎么来这个保护这个雨燕，因为雨燕是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动物，它这个物种它会不断的迁徙。他可能一口气他可以从北京飞到南非，他从来不会像燕子一样就是住一个窝栖息在那里，但是他经过北京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保护他。他对这种动物是非常的热爱，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就告诉世界各国的小孩们他们是怎么保护雨燕的。他倒也没有去讲很多的比如说生物多样性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再来看，哎，我们的国家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青年，我们所关注的是非常既是宏大的这些叙事，也是非常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关注的这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的这个一花一草甚至是一个小鸟并且大家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呢，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们在背后隐藏着很多，比如说在 STEM 领域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工程学去保护这个小鸟，通过这个什么数学的这个测算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折射出许许多多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当然给世界各国的孩子们也很震撼，特别是我们也有南非来的孩子，他当时还举例了从北京飞到南非，我相信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先要打动自己，是真诚的才能够打动别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讲故事有人听是一种幸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甚至给出相反的反应，是跨文化沟通的常态。在这些真实的碰撞中，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1: 教授，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本身跟我们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的，那好讲。但如果说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像您说的是有意见的，再进一步可能是有一些带着审视的眼光的，那面对这样的一群听众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讲故事？
0: 讲故事这个主题跟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实施三个国家共同三个国家的老师共同发起的一个 当好朋友在我不在的时候吃掉了我的巧克力，我怎么处理这样一个

0: 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很久的。有些国家呢，像我们中国吧，我就说我们中国，觉得哎呀，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呢？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绝交，跟朋友绝交。
1: 这是中国孩子的想
0: 哎，
1: 法。
0: 对，但是在某些国家呢，哎呀，这个就是个犯罪行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一定是绝交的一个好材料啊，所以这种意识呢也是有的。所以在让这样的完全相反价值观的小朋友之间，围绕我的好朋友吃掉我巧克力，我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关于理由的对话，关于自己主张的一种申诉，然后通过多轮的讨论呢，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哦，原来我认为那个斩钉截铁对的事情，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那让大家慢慢学会，首先是要学会跟有意见的人相处，那么也首先要发现那个有意见，
1: 先知道有
0: 对
1: 这个意
0: 对，
1: 见，
0: 然后再去讲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做过相应的研究的，在我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教授之间呢，围绕我缺钱的时候会不会向好朋友借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长达6年的对话讨论。那么是为了从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解构文化冲突，它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当人们遇到意见的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对待冲突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自己和他人了。所以这些能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我们靠想象是不行的，真得给他们一个真实的环
0: 是的，
1: 境，
0: 是的，
1: 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现实的议题，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同啊。那假如您在组织这些孩子，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他们第一步先发现是有意见，是有不同的，接下来能够磨合，能够相处的这样的过程。
2: 非常多，其实，那不见得最后都能磨合哈。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就是蒋老师谈到的，就跨文化理解这个角度是实在是太有趣了，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举个例子吧，那中国的这个家庭啊，家长们这个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委婉的，或者说，会倾向于就是，比如说也都人都要留一个面子嘛，对吧？那么他在接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是有的国家他的洗衣服的习惯是一周洗一次，但是中国家庭绝大部分不会说一周洗一次，自己都有洗衣机嘛。然后这孩子这衣服他可能这好几天都没洗了，那中国家长就会把他叫过来，来，这个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啊。结果教完之后，这孩子就回去了，他没有动静。而这家长就有点，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没听明白吗？那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还蒙在鼓里。你不是教我洗衣机吗？
1: 我学
2: 怎
1: 会
2: 么
1: 了，
2: 我学会 了
1: 对，
2: 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读懂那背后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深意哈。那我们这里面就看到，比如说这个语言沟通方式的不一样，什么时候是直接的，什么时候是间接的？那当然这样的故事许许多多啊。我们的孩子走出去也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跨文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把他这个心结解开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非常的惊讶。文化一定要对话，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对话交际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让世界来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才有可能像姜老师说，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故事。
1: 可能您刚才讲的那个说"我教你用洗衣机"的意思是说你该去洗衣服了，
2: 对，
1: 中国孩子都听得懂，但他听到的就是听到的那个字面意思的"你是来教我用洗衣机的"。
2: 对对对。

0: 那所以也想问问姜老师，比如说您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喜欢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很多，您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讲说他们习惯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融入世界的世界规则的本国故事，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因为现在都在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好，联合国都在强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他们把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呢，都和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到人家学校哈，正面就是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图，所以他们是以。

0: 以我融入世界规则这样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呢，讲述他自己的本国故事。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的方式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是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为他者所倾听，而且你讲出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都在讲述的这么一个正在讲述的故事。这个讲述对方故事的这个案例，这个当然可能不是学校的案例哈，我就特别想提一提去年，12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来到成都的时候的事情哈。那是当时马克龙总统呢做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引起这个网红不纷纷登照片的这样的活动。一个呢是去四川大学跟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后面合影啊自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去看望这个乒乓球馆的打乒乓球的队员，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在这个成都市里面跑步。那实际上我后来特意去查了马克龙总统的业余爱好，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长跑爱好者，也并不是这个乒乓球爱好者，
1: 这些都是刻意为之。
0: 对，但是他来中国讲述了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故事，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以前在国际理解教育做培训的时候会问老师，你们认为马克龙总统讲的是法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呢？那实际上当然了，他又打乒乓球又跑步，因为他看到中国长跑人数1亿多了，而且是迅速增加，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也非常喜欢的很热衷的这样一项运动，然后又去乒乓球。那么实际上他看上去讲的是对方国家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通过他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友好的这样一种形象的，
1: 会感受到一种尊重，
0: 也有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本国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回来详细的分享如何来选好一个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期待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圣

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

0: 下你就让他扔进去。
1: 我俩住的。
0: 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这两年打了七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1: 不
2: 是
1: 变成太阳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3: 对，这样
4: 水口
3: 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5: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6: Are we ready?
7: Let's go!
8: Three, two, one. Go ahead.
9: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Alliance, and all the Swiss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10: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1: Ah! Ah!
10: Ah! Ah! Ah!
12: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比赛的这个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3: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4: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的就是最差的去做一些发射器。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给俺拉上来，给
1: 俺
0: 同志。
1: 等等等，你汉堡你最喜欢嘞。
0: 等等。
1: 你今天喝不下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要吃。
1: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啥味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你。
1: 奶奶，哎，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3: 奶，老婆婆。
0: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0: 讲清清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饭的嘛。
1: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先给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0: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0: 我这问题，我会认的，跟我给说。来，老人家起来，要洗三道脸，我敢说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又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0: 你擦就给我擦去嘛，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0: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更好看
1: 嘛。啊，拜拜。你快看。
0: 这啥子？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0: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0: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1: 啊。
0: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玩意儿就。
1: 奶奶。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巴蜀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花换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

0: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也得到安慰。
1: 真的不好的看
0: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在永城，这铁杯子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金刚、朱朝忠、任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说一定要找着。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谷，然后转移到小李家。

0: 淮安县人邓天伟来到我们邓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已经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北城、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产生。
1: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要是说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了，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

0: 一直训导不住，
1: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海战纪念馆、连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一个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一个

0: 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缴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日天堂一个小时，保防队和西山都知道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着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

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之后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父子的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烧纸吗？到了墓地了。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上。如果今天我寻思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

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

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哎，姐啊。

0: 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
1: 来，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1: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第六代。
1: 那你这个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那家训都讲一遍了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0: 其他装载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1: 油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油。
2: 侵蚀载啊。
1: 侵蚀载它的侵蚀
2: 攻击，
1: 侵蚀载攻击不一样。
2: 啊，它是。
1: 侵蚀载它。
2: 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又也是一个特色。
2: 嗯。
3: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借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哎，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那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2000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

0: 远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走兵分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欢迎，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啊、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王，新娘向天地平。

0: 三鞠躬，四大，向上挥来，起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这民众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宝达堡，滇西南拉祜族聚集地，一座流淌着音乐的村寨。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时候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去又去把他们推出去啊！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

0: 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1: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的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博库，
1: 博库，
2: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2: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1: 啊，
2: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1: 啊，
2: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
3: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4: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0: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2: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听。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肉的冬子腐肉籽了嘛，腐肉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肉籽就长成那地坏掉了嘛。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3: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

0: 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

0: 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结果80%加了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家庭家
1: 造地。俺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咱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到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嗯，动物什么一样？啊。呱呱一阵马叫的。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

0: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1: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

0: 我们年轻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的那种感觉，可是前首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0: 不一
1: 大
0: 样
1: 凉
0: 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0: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
1: 我们这
0: 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0: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都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0: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0: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94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0: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3: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1: 哦，你说你谁在吗？
4: 哦。

0: 阿
1: 谁阿
0: 阿布阿
1: 阿布阿
0: 阿布阿祖辈
1: 阿布
0: 阿祖辈哇！
2: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5: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同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的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的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2: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你中意你们肯定欢快啦，我中意
6: 的。那我声音比得他好蛮
3: 好。嘛，你唱的很过于过瘾，是嘛的？
4: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5: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阿谁啊？
2: 阿谁啊？
1: 阿谁？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

0: 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就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7: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1: 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1: 那接下来大家
8: 伙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8: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8: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8: 谢谢姚教授。
1: 好，下一位同学。
9: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9: 我觉得是剪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剪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9: 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1: 下面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哎，您好。
3: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鼓掌。
3: 谢谢姚教授。
1: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
0: 嗯，
4: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

0: 你肯定又停顿了。朱文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像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老师，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嗯，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

0: 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的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

0: 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呀？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他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2: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2: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3: 对，
1: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 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

0: 簪扎不住啊。
1: 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2: 国破山河在。
1: 国破。
2: 国破山河在。
1: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2: 国破山河在。
1: 嗯。
2: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
2: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2: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2: 城春草木深。
1: 嗯。
2: 感时花溅泪。
1: 嗯。
2: 恨别鸟惊心。
1: 嗯。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3: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4: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4: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4: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3: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5: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6: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6: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6: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6: 感时花溅泪，恨别。

0: 鸟惊心，
1: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你好。
1: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1: 那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1: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1: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1: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 一个仄声。

0: 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有呢，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1: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

0: 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

0: 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

0: 合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
1: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如果我不肯说出帝国批头制的真实身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我，甚至折磨你，摧毁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崩溃、软弱，甚至投降、妥协。

虽然我们的人生自由被限制着，可是我们仍然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要迅速、果断地在这间屋子里结束我们的生命。姐，对不起，我向你提出这样无情的要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同志，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我此刻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0: 自由的话，我会紧紧地抱着你。
1: 我现在很幸福。

0: 老板，这陈云说等密道一通就送咱们走，可是咱们到了越南，如果没有船来接应，咱们还是会被困在那里啊。
1: 唐英杰想为难我，只要严庆明开口说话跟咱们合作，他就奇货可居，咱们就越过唐英杰，直接跟总部联系，到那时候坐船坐飞机哪由咱们挑。

闻到了，好像有五谷味儿。

0: 老板，还有趣儿。
1: 哼，想一死了之，我告诉你，生腿瞪眼容易，可我偏不给你们痛快的。
0: 阿彪，老板，带几块大洋找老板娘去，作为失火的补偿，这时候别再生出什么事端。
2: 好的，老板。

0: 小姐的体温已趋于正常，再好好观察一晚上，明天天亮以后应该就无碍了。
1: 哦，真是辛苦江大夫忙了一天，我早叫人备好了饭菜，江大夫，请。

0: 今日我徐征北要敬你一杯，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他要是有个闪失，不说了，千恩万谢，都在酒里。
1: 请，
2: 老爷，我有事禀报。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这儿，好像不太方便，还请老爷挪两步，咱们门口说吧。
1: 好，
0: 江大夫，你先吃着，我去就回。
1: 好。
0: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
1: 老爷，出大事了。 这伙人来历不明，他们背来的药筐里藏的全是枪支和弹药。
0: 什么？
1: 老爷，你看要不要把府里的镇卫们多叫来点？
0: 远远的监视，不要大草惊蛇。
1: 明白。
0: 好大的胆子，到我的黄平镇居然私藏武器。

这一觉睡得真沉呐、啊。哼，严先生，想死啊？真可惜，老天爷让你们在鬼门关那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成全你们。你现在没死成，还在我手里呢。无论你怎么蹦的，也翻不过我这五指山去啊。

0: 你们三个打起点精神，无论如何也别让他们再耍出什么花样来。
1: 是是。
2: 老板，我们三个人也得睡觉啊，他们两个人一心求死，这万一一不留神没看住，那岂不是误了党国的大事？
0: 那好，先给他们打一针麻醉剂，无论如何过了今晚上再说。
1: 是。

0: 说吧，江大夫，你和你的东家到底什么来路？曲先生，我们就是贩药的，想借贵宝地开个药铺，
1: 全都是谎话。
0: 贩药的商人带武器防身也就罢了，可那武器全都是美式装备。 手枪、手雷，还有那么多的子弹，一样都不少。嗯，还有，江大夫随身的药箱里，一定有一件重要的物件吧？老六，
2: 在。

0: 老爷，您看，这可是微型收发报机，是最新式的秘密电台。
1: 这玩意儿装在一个走南闯北的要贩子身上，有什么可说的？姓江的，说。

0: 你们这帮人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来我的黄平镇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1: 听说外面的共军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将国军打得节节败退，这些人恐怕就是共军派来的探子，前来卧底踩盘子的。
0: 他们国共打内战，谁输谁赢是他们自家的事儿。我徐征北平生不问政治，只求得在黄平镇安稳过日子。再说了，我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冤仇，他们谈什么？
1: 老爷，此话差矣。你想世外桃源，不问世事，可老爷你别忘了，如今百里之外的黎州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宋太祖那话怎么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们迟早要打到这里来，将黄平镇变成他们共党的地盘。
0: 江大夫，啊不，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规矩，应该称呼你一声江同志。说，你们来我的黄平镇，到底所欲为何？若有半句隐瞒，你和那几个共产党，我担保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睡吧，沾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麻醉剂的光，这一觉保证你连梦都不用做，真是一觉黑天香啊，哼，真让人羡慕。

0: 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曲二夫人呢？
1: 曲先生，您这府上可真是有高人呢。你这话怎么讲？这种微型收发报机是美国特工机构前几年才研发出来的。别说你们这种偏僻小镇上的人，就是北平、上海这种大地方的人，也没几个人认识。可是你们这位廖管家，
2: 可真是见多识广啊！也是。老六，
3: 在。这么先进的物件，你怎么知道的？
0: 老爷，你别听他胡扯，他现在东拉西扯，就是为了转移话题。
3: 老爷，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从他嘴里掏出实话。我心里有数。
0: 老爷，不好了，小姐又哭闹了。什么？让你们好好看着小姐，一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我去看看。老六，
4: 在。
0: 你先给我审着。
4: 是。

0: 5年了，你没怎么变，还那么漂亮。你也没怎么变，还是这么阴险毒辣。<笑>我曾经一直想不通，像我哥哥这样的人，怎么会跟你这样的人成为生死之交？
1: 啊，我们曾经数次生死与共。 曲家的军火生意在临近四省做的是风生水起，为了垄断其家族生意，也为了在黄平镇这个三不管的地方埋下一颗党国的种子。10年前，你哥哥来到这儿，制造了一系列晋升的机会，赢得了曲征北的信任。

0: 成了这儿的大管家。一切计划进展的都很顺利，直到你来了。
1: 我的丈夫4年前是黎州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中的。我带着2岁的女儿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到黄平镇来投奔我的哥哥。曲征北一家好心收留了我们母子，他和他太太成婚多年并没有孩子，于是他把索索视为己出。我就是这样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原本我以为我会在黄平镇一直待下去，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0: 对，你发现了，你的兄长居然是我的人，是忠诚于党国的人。他跟你在政见上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1: 一边是为了信仰牺牲的丈夫，一边是血肉相连的兄长，我实在不忍看着他们手足相残。于是我决定离开，我要离开黄平镇。
0: 你真聪明，一眨眼就重新加入了共党组织，还成了他们悉心培养的高级特工。
1: 我只是把廖俊之这个名字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和我一同去延安的一个女孩在途中病死了，我使用了她的身份和名字。我只是希望我能够继承亡夫的遗志，为了党，为了新中国而奋斗。

0: 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没想到四年后我们又在黎州重逢了。哼，我知道你很恨我，因为我的手上沾满了你丈夫的血，可是为了现在这个小天使，你就是再恨我也得听我摆布，除了向我低头，你别无选择。你曾经领略过我无情的手段，哼，你也知道为了党国的利益，你那个哥哥也会利用这个小天使来要挟你。为了那个小天使，你背叛了你的同志，也背叛了你的信仰。
1: 我没有，我没有背叛党，我没有。
0: 你这个傻女人，你以为你曾经跟严敬明同生共死就能赎清你出卖他的罪行？
1: 我没有。
0: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眼下的处境，你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了，你的所作所为只能遭到他们的唾弃，你回不了头了。他们会理解你吗？会原谅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吗？不会的，他们会鄙视你，痛恨你，甚至要你用命来补偿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

现在请你吃的还是敬酒，你别自己不识抬举，非得让皮肉受罪。

0: 都把枪放下！你们老爷现在在我们手上，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你们够狠！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曲先生。虽然之前我对你有所隐瞒，但是。 我们的本意，并非是要与桂镇为敌。可现在你的人手上这把匕首，还架在我的脖子上，亏你口口声声说毫无冒犯之意。可你的枪，也都对着我的人。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坐下来，谈谈怎么样？
1: 你们把枪放下。
2: 老爷，他们如此猖狂，应该多缴些镇卫来。这些人既然有窜房越级的本事，恐怕小姐的房间已经被他们悄悄溜进去了。所索的安危要紧。
3: 曲先生，请您放心，我那个妹子就在小姐房间，小姐和保姆一切安好。
2: 好，你们把枪放下，都给我出去。
0: 是。好了，大家坐下。有什么话，不如当面锣对面鼓，说个痛快。请。曲先生，您的个性真是爽快。 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们确实不是什么贩药的商人，我们这趟进镇是来找一个仇人。
4: 仇人？
0: 谁？这个人是前天进镇的，是个过路客。此人就在镇里。
5: 这人倒是面生的很，没见过。认清眼前的路，啊！如果你心里头还向着共产党那边，那你肯定要以死谢罪了，而且死之前还会遭到他们的唾弃。你要是能帮我从严金明的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咱可就为党国立下了一大功了。海南也好，台湾也好，都有一条康庄大道由你走。
6: 这只簪子，我知道，是当初你那死去的共党丈夫送你的定情之物，你一直留着。你看，我多体贴。这几日仓皇逃命之时，我还替你保留着这个宝贝。哎呀，我知道，严金明一直深爱着你，你们一同生死过。 只要你略施小计，一定能从他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这份情报，可是你日后生存的重要砝码呀！若得不到这个情报，你得死，严金明也得死。一天，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2: 这个人应该没有来我这儿拜过码头。倘若他没有从我这儿拿到铜牌子，全镇不会有一家客栈敢收留他，也不会有一家饭店敢卖给他食物。他们如何在这儿待下去呢？陆先生，你的情报是否？

0: 你的这个仇人，当真来了我们黄平镇。我的情报非常准确，我们是一路追踪而来，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光他的随从就有四五个人，
1: 这么多人。
0: 若是没有我们的铜牌子，他们是寸步难行啊。可是这几天我的确没有见过这个人来拜过码头。
2: 陆先生，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没有必要隐瞒他的行踪。这个人，我的确没见过。小何，你说头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万一让那帮老特务跑了怎么办？
3: 急也没用，头让我们保护好他们，免得特务啊狗急跳墙。

0: 老爷，他们所说的寻仇一事并不可信，我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恐怕他们是哪个山头的土匪前来谋财害命的。
1: 廖管家，
0: 啊，
1: 我说的都是真话。
0: 啊，
1: 曲先生，如果我们潜入黄平镇，真的是想对你们曲家不利，那凭我们几个人的身手，您想想，您和您的千金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吗？
2: 没错，你们的确没打算出手加害我和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们真是有杀意的话，此刻你们已经成为我的刀下鬼了。
3: 放开！
4: 哥，他们使诈，用迷药把我跟胖猴迷晕了。
2: 啊！敢在我曲家大院动粗，你们也太小瞧我黄平镇的镇尉了。
5: 老爷。
2: 小姐怎么样？
5: 小姐安好。老爷，刚才那两个强人压着我和小姐的时候，我听他们说什么国民党什么特务。
2: 啊，你先回去吧，待会儿小姐醒了见不到你又会哭闹的。
5: 哦，是。
0: 老爷，我就说嘛，这伙人果然是共军的探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7: 请们动手。

0: 听他说，曲先生，你深谋远虑，门下强手如云，在下实在是佩服。没错，我们的确是共军，但我们无意冒犯尊驾，只是想要。 找出藏在你们镇上的国民党特务，因为这帮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劫持着我方一名重要的同志，想借此地转道去越南，然后去台湾。我们只是要找人，并不会对曲家和曲家的人做什么不利之举。
1: 老爷，这个共党巧舌如簧，你别忘了。 今天黄历上说的，岁煞东来。
2: 岁煞，来人，把老爷的药端上来。
3: 是。

0: 你看，
1: 从哪儿找到的？
0: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像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
2: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曾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平镇。

0: 外头都在传，你们共产党眼看就要坐稳天下。其实我也很清楚，黄平镇一介弹丸之地，也撑不了多久。其实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
1: 曲先生，我们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间力量，我们调查过，你手上没有血债，而且。
0: 曾经积极地抗日打过小鬼子，是一条血性的汉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审时度势，跟我们合作。
2: 曲先生，你们这个镇上有没有一个叫陈鱼的人？
0: 陈鱼，这个名字倒是挺怪异的。
3: 老刘，在。
2: 在咱们镇上，有叫陈鱼的人吗？
3: 咱们镇上男女老少就近千口人，来来往往采矿的、做买卖的、干驼夫的、干杂货的，也有几千口人。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人。
2: 据我们所知，这个叫陈鱼的人。 便是带着那个特务薛子才进镇的向导。曲先生，除了您之外，一定另有其人，也有这个权利发放通行的铜牌子，让他们藏身在这个镇上。你的意思是，
0: 我身边有人偷偷地帮着薛子才？
2: 曲先生，我们素闻您除了民族大义之外，从不为任何政治利益所左右。
3: 我们相信，窝藏国民党特务的人不是您，可是，恐怕您身边早就埋伏着国民党的奸细了。什么审时度势，全是花言巧语！我不管外面做天下的姓共还是姓国，在黄平镇上，只有姓徐的说的话，那才算数。来呀！ 把他们给我绑了，扔到水牢里去。
0: 是，别动。
4: 老爷，
0: 我让你们抓人了吗？老爷，放这几个共党出镇去吧，我们对他们没有必要斩尽杀绝。
4: 老爷，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在这个地方，只有我姓徐的说了算。

0: 廖晋南，
1: 别动！
2: 齐老爷，对不住了，我在此地苦心经营了十年，府里的镇卫早已被我收买大半，成了我的心腹。你一直多病，曲家的生意也是靠我来经营，你那套古皇帝发号施令的办法行不通了。
0: 廖晋南，你是国民党的人。
2: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将你在黄平镇的势力慢慢的掏空，这也是为党国留了条后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曲老爷，对不住了。
0: 哼，原来你们国民党早就盯上黄平镇这块肥肉了。
2: 曲家的生意的确是块肥肉，矿产可以生财，军火可以招兵买马，黄平镇又是易守难攻，抢下这块地盘就是我们最好的据点。
0: 我早该想到，在这乱世之上哪有什么世外桃源，黄平镇有丰富的矿产，在你们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国民党处心积虑。
2: 齐老爷，你刚才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一味生半夏，这东西喝下去会让你暂时失音，只要你瞿征北暂时说不出话来，被软禁在府中，我就能以你的名义发号施令，全镇的武装就会为我马首是瞻。齐老爷，说不出话来的滋味不好受吧？把他们全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动手！
5: 别追了，镇上全是他们的人，抄上他们的家伙，带上曲先生，我们从后门走。
6: 是，
5: 快点。我们走，走。
6: 别跑，
7: 抓住他们，把大门看好，翻个底儿朝天，要把他们找出来。
3: 是。

0: 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相信廖锦南也应该会想到这个地方。
1: 徐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他有话想说，我这有纸笔。

0: 我们要去找他，大伙儿都仔细听着，一伙共军挟持了瞿先生，这帮人穷凶极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已经派人关闭了城门，他们跑不出黄平镇。挨家挨户给我仔细搜。
1: 是，
0: 走。

睡觉啊。嗯，曲先生，我这儿啊中过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啊压迫我的神经，弄得我现在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哎，不过这没关系，一旦碰到什么紧急的事，就像现在。

夜郎自大，坐井观天。鞠先生，我知道廖晋南的背叛给你的打击很大。

后悔。曲先生，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这么多年你一直把廖锦南当作你的心腹，你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背叛你，并且给你下毒。你们曲家在此地经营了多年，现在毁于一旦，国民党早就盯上这个地方了，他们是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留守大陆的最后据点。是啊，我们是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你放心，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国民党负隅顽抗那是螳臂挡车，解放全中国那是大势所趋。

我想，经过了这一番变故，你心里也应该明白，偏安一隅，那只是痴人说梦。黄平镇的归属，迟早要有个说法。我们的解放军解放黄平镇，并不是为了你个人报仇，解决个人恩怨，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不姓鲁，我叫冯梁山，解放军尖刀队队长。都起来，来，按原计划行事。

0: 这帮共军还真会躲，居然跑到这片废弃的矿井里，把这儿给我包围起来，一个也别让他们跑喽！
1: 是。

0: 时间太紧了，临时做的定身装置，希望关键时候别掉链子。
1: 没问题，大家都相信你的手艺，跟木木也一拼啊！

0: 廖管家，别忘了，你们曲老爷曲正伟在我的手上，你难道不顾他的死活吗？如果他死了，你在黄平镇就是丧家之犬，你就没法混了。
1: 带几个人进去，他们人数不多，身上只有飞刀和手枪，进去以后拿机关枪把他们都突突了，一个活口也别留，尤其是曲征北。
2: 明白，走。

0: 我们要是能把你们抓住，就能把你们炸上西天。
1: 诸位，别躲了！黄平镇巴掌大的地方，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能把你们揪出来。我几颗手雷扔下去，就能把你们炸上西天。

0: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按计划行事。
1: 小心呐，共党身上有炸弹。

娘的，这帮死共党居然随身还带着炸弹。行，多来几个炸弹，把这个洞彻底炸塌，就把你们都埋在这儿吧。

再坚持一下，我想，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救我们。

0: 只有在梦里才能抱着的。
1: 梁山，快抱紧我。

全国都解放了，我要带你回家去。

0: 元白，
1: 哥，头，
0: 哥，
1: 头，元白，元白，
0: 哥。

0: 醒了，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
1: 小孩，
2: 哥，
1: 小孩。
3: 真是太悬了，还好他们俩没被活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哥，你吓死我了，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你忘了你答应过我哥的，要照顾我一辈子。
2: 傻丫头，你哥我哪有那么容易死。
3: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大家都平安无事。
2: 现在可以确定，那个引导薛子才来黄平镇的陈宇就是廖金南，他是国民党早期潜伏在黄平镇的一条内线。
3: 对，想要抓住薛子才这条大鱼，必须盯住廖金南。他现在肯定认为咱们和曲先生都被炸死在矿井里，想必应该很快会和在镇上的薛子才取得联系。没错，你们都等着，追踪的事情交给我。
4: 哎，胖猴，我跟你一块去，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好有个照应。
3: 嗨，能有什么事啊，咱穿着这身衣裳，再加上这牌子，咱就是在黄平镇上走上三圈，能有人敢说不字吗？走，
4: 来，
3: 好，我们走了。
5: 你拍一，我拍一，
6: 一个小孩坐飞机。
5: 你拍
6: 二，我拍二，
5: 我拍二，
6: 两个虫虫在窝窝。
5: 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7: 小姐，
5: 乖
7: 乖
5: 啊！哎呦，
8: 夫人，不好了，老爷被绑架了。
9: 什么？
8: 夫人别着急，
9: 这……哎，老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哎呀，这帮啊该死的土匪伪装成贩药的商人进得府来，借给小姐看病的机会，把老爷给绑架了。我带着人在外面找了一夜，到现在也没消息。
9: 这哪来的土匪呀？好端端的绑架了老爷，他们是不是要钱啊？就算曲家倾家荡产也要救回老爷呀。哎呀，
8: 盯着里头的女人，别让任何人向他通风报信。曲正被一死，黄平镇就等于没了主心骨，他平日里不管事，没了丈夫就跟没缴械一样，只能听我摆布。
3: 是，

鬼将客栈，那个姓薛的应该就放在这里。哎，这样，炮火，我在这儿盯着，你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

0: 徐征北和那帮共军都给炸死了。
1: 你下去看过尸首了？
2: 我想派人去，可坑道全炸塌了，一时半会儿进不去啊。
1: 尖刀队，他们能一路追到黄平镇，哼，可见还是有点身手的，就这么被炸死了。
0: 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2: 老薛啊，你也太多虑了。如今黄平镇它已经是咱们的天下，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
1: 明日午后秘密通道就可以走了，我们在这会合等你。
2: 好。就在前头，走。
3: 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清楚了吗？
4: 放心，老头，我看得千真万确，严金明肯定还活着。
3: 好吧，你赶快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救人。啊，去吧。
4: 好。
5: 李文，
3: 徐先生，是这样，我们这次来黄平镇呢，主要是国民党特务薛子才绑架了我们的两个同志，这两个同志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给救出来。啊，对了，这就是我们的两位同志，这个是严金明，这个是于倩。
5: 好。
6: 徐先生，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啊？
5: 我认识他。他不叫什么于倩，他叫廖锦之。
3: 廖锦之？
5: 廖锦南是他的哥哥。素素，我的素儿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到今时今日，你还在心疼这个共党？
1: 哥，你别忘了，我一直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0: 哼，你当初你不过遇人不淑，加了个铁杆共党，他死了，你居然跟我反目，狠心扔下亲生女儿，拔腿去了延安。可都说地球是圆的，果然不假，绕来绕去，咱们俩还得见面。
1: 看来今天你也是来当说客的。
0: 君之，你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劝恐怕没什么用。君之，你别忘了，你的女儿现在已经6岁，她的命如今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知道，你这个哥哥心硬，狠起来6亲不认。
1: 我已经因为我的女儿欺骗了我的组织，欺骗了我的同志，你到底还想让我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们绝对不会得逞的，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一定会。
0: 你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实话告诉你吧，尖刀队的确追到了这儿，可是已经被我派人把他们干掉了，他们全部都死了。现在你想保全你宝贝女儿的命，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我们合作。你啊，再好好想想，希望。

0: 我有一种直觉，从于倩回到黎州之后，一定是被什么人胁迫了，而且那个人很可能是用他女儿的生死安危去威胁他的。
1: 曲锁锁，
2: 对啊，
1: 他的女儿
2: 真是丧尽天良，肯定是薛子才和廖晋南这两个狗畜生，太他妈狠了，
3: 敢用小孩来威胁人。
2: 哎，你干嘛去？
3: 我现在就过去，一刀一个解决了他们。
2: 站住！

0: 现在情况很复杂，严金明和于倩必须得救，但是绝不能硬碰硬。我们大部队还没来，现在是寡不敌众。眼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潜入曲阜，救出曲夫人和索索，不能让敌人把无辜的妇孺当成人质。
1: 说的对，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曲阜救人，一路准备营救严金明。
2: 是，
3: 敢到黄平镇来帮人，谁说不是呢？这夫人都急疯了。哎，回来说，回来说啊！啊，我走了。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出去！嘘！怎么是你？这……夫人别怕，我们是瞿先生派来的，他很好，这是他的亲笔信。

0: 这真是征北的笔迹。哦，两位女大王，是不是山寨大当家派你们下来的？啊？
1: 什么女大王？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告诉你吧，你们那个廖大管家呀，他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家曲老爷差点被他害死。不过夫人你不用担心，他在我们那儿很安全。
0: 是吗？
2: 曲夫人，您看了信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这个廖晋南，他真是忘恩负义呀！
1: 曲夫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里。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万一打起仗来，廖晋南肯定会把你们娘俩当人质。
0: 好，我听你们的。

0: 我不会走的，我就是死，也要和你在一起。不，
1: 你要活下去，你要去海南，找地谷皮同志。记住，他的联络方式是……
0: 你别说了，你不能说，外面全是特务，他们要从你的嘴里掏出这个秘密，你不能告诉我。

你们别过来，你们不许伤害他，别过来，不许伤害他，别过来！臭娘们，不是好歹的东西！

你是活腻味了，老板。既然这两个人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脆结果了算了。

0: 于谦。于谦，
1: 别动，大家别动。
0: 于谦，
2: 剑刀队，你们不是都死了吗？
3: 让你失望了，我们剑刀队都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4: 正北，孩子怎么样？孩子有事吗？
5: 素儿，
2: 没，他被廖剑南毒哑了，说不出来话。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很安全，我们的人马上就把他送过来。
5: 孩子？什么孩子？
0: 于谦，到底怎么回事？
4: 还好剑刀队来了。
0: 别动了，
4: 你没事，孩子也没事，还好，我没有酿成大错。

0: 我会照顾他，会照顾他。
1: 雨倩，你的孩子我们给你带来了，他就在外头呢，他睡着了，我现在就给你把他抱进来。
2: 不，别让他进来，这里全是血。

前做错过一些事情。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希望下辈子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再也没有生离死别。

军妄想染指黄平镇的生意，跟咱们抢财路，叫他们有来无回，打死一个共军，赏大洋100块。

宋宋宋宋宁宁。

0: 弟兄们，你们被曲家组织起来当镇卫，是为了保护镇上百姓的安宁。你们现在上了料，管家的当了，因为你们曲老爷子根本没有被我们绑架，而且他根本没有死。
1: 没死。弟兄们。 别听他胡说，给我开枪打死他！
2: 谁敢动？

0: 你们看清楚了啊！这就是你们儒家帮会的曲老爷。这位兄弟们，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就是曲正白。
1: 胡说！弟兄们，他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曲老爷，
0: 给我开枪打死他！
1: 我的嗓子就是被这个廖晋南用药毒哑的。

兄弟们，我们屈家祖孙三代在黄平镇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你们心里都很清楚。都是这个廖金南，我们屈家对他不薄，他竟然是国民党的人，想侵吞我们屈家的财产，又要毒哑了我的嗓子，还想对我的家人斩尽杀绝。这位兄弟们，你们是被他利用了。你们是被他利用了。你们是在给国民党当炮灰。廖锦南，害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的末日到了。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没事，没事，没事，
2: 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听廖靖南的话。
1: 结束了，走，回家，
2: 走，回家，
3: 回家，
2: 走，
3: 回家。

0: 我把情报送到总部以后，就回来看你啊。
1: 嗯。
0: 到时候我们到妈妈的坟前去献花。

0: 丫头，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帮你去找袁白了。
0: 袁白，他不是应该跟你在一起的吗？
1: 你自己看看吧，他一早就走了。这是他留给你的信。

0: 哎，你看，他，瞧你慌慌张张的，怎么，有新任务了？
1: 对，首长现在正到处找你呢，我还听他说啊，大有袁白姐的新消息。
0: 你说什么？
1: 袁白姐？
0: 有袁白的消息？
1: 袁白姐？
0: 太好了！
1: 哎！一听到袁白姐就不管我了，
0: 不是你不要兄弟了啊？报告，
2: 进来，梁山同志，
0: 首长好，
2: 坐。
0: 啊，

0: 来，喝水。
1: 老首长，平时你把我们尖刀队都当三头六臂使用，这是什么登天的任务啊？您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了。
0: 有你冯连山在，尖刀队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只是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是袁白的消息吗？在广州之星血刃行动时遭叛徒出卖，落入敌人陷阱，下落不明。首长，这个
0: 梁山，情况我都了解了。袁白同志这次到广州执行的是血刃行动，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后来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导致行动失败。敌人在袁白同志的住所放了炸弹，袁白同志没能及时撤退。
1: 不会吧，袁白同志一向很机警的，这点小情况对他来说不在话下呀。
0: 我们的同志已经全力进行了搜救，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袁白同志还活着。
1: 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不行，我要找袁白去。
0: 冯连山同志，梁山，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尤其是像你们这种执行特殊任务的战士，牺牲在所难免。我想这一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1: 我明白。
0: 这件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你没有时间再悲伤了，我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交给你。
1: 尖刀队队长冯梁山坚决完成任务，请首长指示。
0: 嗯，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头。嗯，来，你看，
1: 叶州，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地就是叶州。
0: 对，对叶州的情况了解多少？
1: 我听说叶州那个地方匪患很严重，土匪趁我们新的政府没有站稳之际进行了大量的反攻，利用地利和人数的优势，把我们的剿匪队伍整连整营的吃掉，十分猖獗。
0: 嗯，叶州土匪的历史由来已久，尤其是万家寨的万老大十分猖獗，我军大部队

0: 正在西南作战，仅凭叶州的地方部队很难与他们久战，所以我们被迫放弃了一些地方政权，集中防守。
1: 那个巴老大，我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这次任务跟他有关吗？
0: 不，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人安然无恙地接回来。

0: 我们在土匪攻打万家庄之前把他接回来。他叫韩露心，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正在叶州的万家庄考察。他身上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1: 箱子开，去！小心，看，上去！
2: 王队长，
3: 报告，警备连全体战士集结完毕，随时等候命令。
2: 只是，连长不知道哪儿去了。
3: 啊？这尾巴都烧着了，
2: 我这亲舅舅，他不会又在后院喝的烂醉吧？
3: 小兔崽子！

0: 你小子敢在背后嚼你老舅的舌根子，我蔡老李打娘胎里蹦出来，那就是糟里躺着，酒里泡着，我啥时候罪过？
1: 舅舅，我知道你是千杯不醉，我这不是着急吗？
0: 舅舅，土匪已经到庄外的山坡上了，咱们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臭小子，不就是几个土匪毛贼吗？我过去收拾的还少啊？你慌什么？你没听那说书的说过，温酒斩华雄啊？今儿你老舅就学会光二爷，一壶酒的功夫，就把他们打回娘胎里去。
1: 舅舅，这回可不一样啊，他们可不是阿猫阿狗的小土匪啊。 我刚得到确切消息，万金寨的万老大集结了大批土匪，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全叶州疯狂的攻击人民政权，有好多地方的政权已经被他们全吃掉了。上级命令咱们暂时放弃这里，带全部人员撤退到白夜城去。
0: 你说的是万金寨的万老大？
1: 啊，
0: 这下有点麻烦了。

0: 当家的。前面就是万老大让我们攻击的万家庄了，小的已经打听过了，万家庄只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凭咱们的先锋军就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1: 你知道万老大为什么让我们先夺万家庄吗？
0: 小的愚见啊，万家庄不是离叶州省城白叶城不远吗？那地方地势易守难攻，只要我们攻下万家庄作为据点，以后攻打白叶城，那不是那个探囊取物吗？
1: 说的没错，不过还有一点你不知道啊，当年我跟万老大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就跟着万老大进了山寨。今天我金二响终于回来了。
0: 这么说，二当家的，您这是衣锦还乡，可喜可贺呀。
1: 想当初我在这儿没少受委屈，可是我发过誓，我在这儿受的苦要千倍万倍的还给他们。什么？
0: 哎，
1: 吩咐兄弟们围攻万家庄，一个活口都不留。
0: 得嘞，兄弟们，二爷有令，围攻万家庄。
2: 是。